0: 这是鹿晗带来的一首作品 That's right。 刚才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还有一位应该是鹿晗的粉丝吧，他说哇是鹿晗的歌诶。所以各位呢，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可以在抖音里搜索一下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是的，我们现在就开始用自己的号来进行直播了。有朋友还问你们两个怎么这么安静的，因为我们开了静音，其实我们一点不安静。
0: 我挺安静的呀，我一直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一个形象，我是觉得这是我的人设。
1: 你确定哈？
0: 啊，你人设是啥呀？
1: 甜美。
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笑这么大声。
0: 抖音直播间吃完船，欢迎各位可以来看温文尔雅以及甜美的我们。

0: 很多的朋友他是这样的，就他放假了
1: 啊，对，
0: 有很多老师放假了，
1: 对，
0: 在家里面的话就不没有听收音机的习惯，那你总有刷抖音的习惯吧。
1: 哎，是的，你刷开抖音你就看看我们俩嘛，
0: 对，
1: 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到今天的这个猜歌环节了。我们今天呢依然是准备了一个词来让你猜一猜，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今天的词是 dream， 梦想，
0: 其实就是一些简单的词，还能想到英文，真的差不多就是一个月能想。
1: 哎，我发现咱们这个环节就是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功能，也等这个小朋友开学之后，我们每天这个词都用英文翻译一下，给小朋友种草一个英文单词。
0: OK，
1: 那今天关于梦想这个词，你都会想到哪些歌曲？
0: 太多了。
1: 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得从头唱啊。
1: 来，你的梦想挺长的，我是觉得。
0: 因为我觉得从那个地方唱，大家可能反应不过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1: 哦 ，OK， 来。
0: 甚至这首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我铁哥们儿哈，他只在演唱会上唱过，他好像没有发行这首歌曲
1: 啊，他没有发行这首歌。
0: 对，就是这个好像只有现场版。好，所以啊，说完了，大家差不多估计都能猜到那首歌了。
1: 请。这是梦想吗？梦想在哪儿呢？
0: 梦想。
1: 我去，前摇了这么久。这个梦想还是挺那个什么的。那接下来我的梦想，我要来给各位唱一唱了。我的梦想是这样的，非常的快。梦想，
0: 是这样唱的。人家歌手也这么唱的吗？
1: 我加入一些自己的理解成分在里面。
0: okay，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梦想出现在这首歌的哪个地方呢？梦想。
0: 哎呀，我刚才截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难，但现在唱，他一唱我觉得非常简单。
1: 我觉得还挺难的。
0: 你觉得很难吗？
1: 我觉得超难。
0: 因为这首歌你光看歌名，包括你平时想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忘了这首歌里面有梦想，你总觉得这首歌里面只有爱情。
1: 对，是的，是的，
0: 是吧？
1: 我们已经提示到这里了，各位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来发送一下正确答案。此时此刻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发送了正确的歌手名字。
0: 哦，但还没有确切的名字，但咱们两个的那个歌都已经有人猜对了，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再给你点时间吧，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来看一看。 Mar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来了，住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神仙假期，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你还能赶得上去玩一玩。
1: 嗯，
0: 当然如果你已经放假了，你哪天都可以去，好不好？因为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7月31号啊，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套餐也都给你算算明明白白，人均可能才100多块钱。
1: 嗯，
0: 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的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我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就可以了。
1: 目前还没有正确答案，我再给个提示吧。这首歌
0: 一点也不难啊，
1: 它之前出现在一个
0: 电影里，
1: 红名的电影里，
0: 然后呢不是同名了，你一说同名的话大家又该打错名字。然后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广东话的版本，一个版本是普通话的。我们今天就问普通话的，因为他那个梦想两个字唱得非常清楚嘛，一听就不是广东话。
1: 那你说要不要再给大家放一遍？
0: 我觉得不用了，我觉得这首歌大家已经如果猜到歌手名的话就很快可以猜到歌曲名到底是谁。
1: 然后这个电影里我再给一个小提示，里头有秦海璐，我当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0: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里头有秦海璐老师了。
1: 好吧，那我
0: 没事，我可以再提示一下大家。
1: 好，
0: 就7月25号的时候
1: 啊，
0: 没几天了，朋友们，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感受一下新疆的这个美丽的风景。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
1: 是的。
0: 而且报名我们送398元千辉西域的演出和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哎，是的，此时此刻已经看到正确答案了，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吧，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0: 这是陈奕迅带来的《爱情转移》。你知道每次我唱这个陈奕迅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就是因为怎么说呢，他我们两个人的音域不同，然后我想要唱他按照那个原调唱他的歌曲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费劲，每次唱到感觉自己力竭，马上昏过去。
1: 嗯，
0: 我很生这个陈奕迅老师的气。
1: 你不生林俊杰的气吗？
0: 林俊杰有的时候还顶一点还是可以上去的。
1: OK，
0: 在牛什么也不知道。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就等一等各位歌手们吧。然后各位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刚才这首爱情转移。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正确答案哈。在等一等大家的同时呢，
0: 我们今天还在节目当中准备了非常多好用的东西，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呢回复一些关键词拿到我们今天准备的好用的。先来说一个，这个夏天我觉得很多人非常需要的小灯泡。
1: 嗯，
0: 可以让你的皮肤就是由内到外的透亮发光。因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可能出门之前也确实每天都涂防晒了，但是一照镜子这个脸色还是暗了。
1: 嗯，
0: 然后熬夜赶个防晒，你就发现第二天起来脸又黄又垮。
1: 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可以让你的脸亮起来的宝贝。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一直说就是想让自己的皮肤变白一点，肯定不是 A4 纸的那种白。
0: 嗯，
1: 是日光灯的那种白。
0: 是的，
1: 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面前打光灯的这样的一个白，亮白的感觉哈。Yeah，干净透亮的底色。从SK2 的这个全新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就是专门为亚洲肌肤定制，从根源来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之前我的朋友非常喜欢用小灯泡，但是他就说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官方旗舰内50毫升要1890。
0: 嗯，
1: 但是今天999，我们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到手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钱。
0: 哎，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小灯泡三个字，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然后这个市面上的美白精华其实挺多的，小灯泡之所以大家都知道它的大名，它在一个排名靠前的位置，就是因为它的口碑非常的好。因为它不只是淡化表面的斑，它是从根源来帮你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1: 嗯，
0: 可能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已经在帮你拦这些黑色素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这次准备的也是新版的光子小灯泡，它的质地是比旧版更加的轻薄，像精华水一样清透，尤其是现在这个夏天用，你也不用担心有黏腻的感觉，挤出来就是淡淡的珍珠光泽，推开瞬间吸收，皮肤摸起来就是软软嫩嫩的那种感觉，不是浮在表面的假白。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小灯泡这三个字来感受一下这个小灯泡它有多厉害。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小灯泡就可以了哈。早上出门前的时候挤两泵清透的乳液质地，轻轻拍开就吸收了，它就是这么的好用。因为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新款的嘛，然后呢如果平时真的晚上洗完脸以后你觉得这个皮肤稍微有点点泛红，也是涂一层小灯泡就可以了。因为很多朋友就反馈他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是从蜡黄变成了一个透亮这样的感觉，只要这个透亮存在在自己的面部，那整张脸就会看的是更加的干净，更加的有光泽。用了一段时间皮肤的透亮感也会让嘴角啊包括眼周的暗沉也没有那么明显的。他要的其实就是那种你醒来了以后，然后你用完这个小灯泡带给你的感觉就是好像你昨天睡足了觉，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哈。这也是 SK2 它也是护肤界绕不过去的名字，从这个神仙水呀到小灯泡，每一款都是经过时间和无数人验证的一个好东西。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灯泡就可以了，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如果最近这段时间正在为夏天肤色暗沉啊不均啊晒斑黄气烦恼的话，这个真的值得认真的考虑一下。因为我朋友之前去买这个就是因为他有点紫外线过敏，所以他可能防晒做的不充足，防晒不充足就会有晒斑。
0: 对，
1: 这个晒斑的确他后来是靠着小灯泡然后越来越淡了。
0: 哎，是的，所以就是夏天咱们也是可以用这个小灯泡让自己的皮肤慢慢养回来慢慢变白的。
1: 嗯，
0: 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 动小灯泡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今天我们是999，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你这样算下来单瓶不到500块，而且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可查，只有这个现货就是只有几十组，所剩不多了，所以各位也要快一点，在公众号回复小灯泡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了哈。
0: 今天我们让各位演唱的作品呢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吧。首先第一位朋友梦梦，掌声有请。

0: 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
1: 你给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呢？
2: 我给到一个优等生，无需多言的成绩。
1: 哦，你对他评价这么高。
2: 对，
1: 我刚才听完之后的感觉是这样的，我就因为他前两句的时候，你发现他就唱出那种痛的感觉。怎么唱出痛的感觉？就是你的那个呼吸中间不能断一口气，然后就有一种那个

0: 一个那种感觉。好吧，不多说了啊，朋友们，无需多言。下一位朋友，一只绵羊，来，掌声有请。
1: 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
2: 我感觉他真的反省了。
1: 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
0: 也有点提心吊胆了，
2: 有点提心吊胆了是吧？
0: 对对对，
2: 享受过胆，享受过提心吊胆。
0: 哎，是的，是的。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没必要，掌声有请。
3: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
2: 他就不想
3: 才拒绝做爱心带水的。
0: 在干什么？这个歌手，
2: 我觉得就是最不欣赏的，就是在现场演出的时候突然笑场。
0: 对呀、啊，
2: 你想想那个，那个叫什么《演员的诞生》还是什么那个综艺节目？
0: 对呀、啊。
2: 然后之前不是就有演员在台上笑场，然后给章子怡老师给弄生气了。
0: 对呀、啊。
2: 这同样的，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个台下那种资深的老歌手坐在台下，就一定会，
0: 你把话筒扔上去了已经。
2: 对，一定会说以后不允许再出现在这个舞台。
0: 禁赛啊，禁赛！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 ，Larisse。
2: Larisse 好久没有出现了哈。
0: 哎
2: 啊，是关中王来了。
0: 来，掌声有请。

0: 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
1: 所以他应该是跟马克两个人唱的是同样的一段。
2: 嗯，是的，
1: 包括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人家这句是完整唱出来的，
2: 而且他如此轻松，哎，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而且
1: 你居然没有想到吗？
2: 而且想到了，想到了。而且我想到的是他可以上去，但是他最后一定会给我们来一下子他以前的那个经典的羔羊那个、就他没有，哎，
1: 他没有，他就是这样，就出人不意嘛。
2: 嗯，
1: 出其不意，
2: 很厉害很厉害，给到一个行。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也进行到这里，明天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投稿演唱一下我们的作品。接下来各位大众评审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叫做吃完船，
1: 在我们的抖音里面哈，
2: 哎，对对，都可以来评价一下今天各位歌手的表现。
3: FM 90.0My Radio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FM 90.0 My Radio

0: 对。
1: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两个自己，在8:27，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然后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现在已经开启了嘛，有朋友就说你们的直播间好简单哦。
1: 对啊，
2: 他想说简陋吧，我在想，我的确我们今天没装修。
1: 对，慢慢装嘛，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2: 我点错那个按键了，点错完了以后，这没法把它给弄成一个。
1: 他点成一个游戏直播间，朋友们。
2: 而且我点进去了以后，他不是还说你必须要分类吗？
1: 嗯。
2: 然后分类的里面，我说怎么没有我的分类？全是各种游戏，你知道吧？
1: 你是什么分类啊？
2: 音乐。
1: 哦，
2: 但估计也是音乐游戏，比如说什么键盘大师就是那种可能。
1: 反正目前是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可以看一看啊，也是可以看到我们俩的，也可以正常听到节目。
2: 对，你先点点关注嘛，然后我们下次就知道不要点游戏直播。
1: 哎，对对对，是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刚才进行了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
2: 对，
1: 有朋友来点评了，有位叫做莹的朋友，他说休息了几个月没有听到没必要的歌声，没想到依然这么令人惊艳，
2: 但是他后面加了一个吃瓜黄豆人表情，
1: 所以就是对前面这个惊艳这个词又做了一些注释。
2: 嗯哼，我认为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早间群里，他说没必要，依旧唱的没心没肺。
2: 感觉他们爱情没有转移是吧？
1: 哎呀，
2: 感觉没有爱情何来转移呢？
1: 朋友们也多点评点评，就是其他的歌手好吧？我们的舞台是非常有很多歌手的。
2: 是的，没错。然后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嘛，
1: 嗯，
2: 不是在聊就是关于这个有一些
1: 素
2: 食的东西。其实，在上个小节的时候，上个小时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些素食的东西，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真的在私底下也聊了聊。
1: 嗯，
2: 非常的不错。有一个他发来
1: 的
2: 就是那个热干面，我觉得那个热干面很不错，是因为你看每一，就是他很怎么说呢，很利索，每个包装很利索。
1: 对，这位叫做 L 的朋友发过来的包装，它是一个长，应该就是那个面条就那么长，它是一个长条型的，它上面就直接就是武汉风味热干面。
2: 嗯，然后叶雨辰他说的这个让我们两个人对于自己今天早上要去吃什么甚至产生了一些犹豫。
1: 嗯，
2: 他说之前有同事去信阳玩，回来以后给我烧的，朋友们听好啊，我没有把这两个词放在过一起过，椒麻鸡火锅。
1: 就即使我作为一个新疆人，椒麻鸡在我们那里是非常出名的嘛，
2: 嗯，
1: 我都没有吃过椒麻鸡火锅。
2: 你们都没想到可以把它当成火锅是吧？
1: 对呀、
2: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完全是两种东西，椒麻鸡对于我来说是凉菜，
1: 嗯，
2: 火锅对于我来说是火锅。
1: 是怎么给他们配合在一起的？
2: 对，他说就是抽真空那种包装，吃火锅的时候放进去，加点水一起煮，吃完这个肉之外再涮菜，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1: 嗯，
2: 然后那个包装上有人家老板的微信，我就加了一下联系方式
1: 啊，
2: 我自己又买了三大包，我感觉可好吃了。自己说完以后自己又说，而且我在咱们平台上之前买过那个潮汕的牛肉丸下去也好吃。
1: 哎呦，你是会吃这个朋友。
2: 对，我也觉得他真的很会吃。
1: 我觉得你目前虽然只买了三大包，未来你可能会买30大包。
2: 对，还好我们没有潮汕牛肉丸。
1: 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还有买过哪些特别好吃的素食产品，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是的，没错。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
1: 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福利，这个精粹水的福利我们其实之前有卖过一次，但是我们记得当时那个价格是799吧好像，然后送的还是那个旅行装。
2: 嗯，
1: 但这次我们是直接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正装，两个到手是599。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精粹水三个字拿到链接，
2: 所以就是一瓶正装不到300块钱哈。我们全部是保税仓直发，全程麦店溯源，掌上 APP 海关 APP 可以查，小程序都可以查，保质保真的，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就可以了。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就是特别容易皮肤特别容易油，然后汗呢又混着那个防晒糊了一脸，空调房又待一天脸又变得特别的干，然后特别的紧绷开始泛红的话，那真的是需要维稳了哈。
1: 哎，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准备这个水呢， 你可以现在先回复一下精粹水拿到链接，现在这个三伏天的这个天气，它真的可以帮你养出一个水光素颜肌，今天599到手两瓶，而且它和市面上大部分的这个水还不太一样，市面上还有一种就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嘛，
2: 对，
1: 它只是表面的给你润一下，可能风一吹就没了，一种就是带滋养功效的精华水，海蓝之谜就是这种，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所以你倒出来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质地是微微粘稠的，但是你涂在脸上是清爽的感觉，哪怕是油皮的朋友用完，现在这个夏天他们也会觉得说用完是非常清爽的，就像给皮肤灌满了水一样的感觉，3-5秒就直接渗透了。你可以在公众号发送精粹水，把这份润而不腻的修护力给它带回家。
2: 对，因为夏天用的话最怕的就是粘哈，但是这瓶拍完它是清爽的，像是被皮肤吸进去了，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就可以了。日常呢当精华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后续呢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以后你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也不垮也不会黄，晒后如果你的脸发热泛红，拍2层泛红就可以退下去不少。所以很多朋友反馈哈，说泛红刺痛的时候湿敷5分钟脸真的会舒服很多，一瓶顶3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都搞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就可以了。
1: 是的，最后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我们的福利机制，平时关起你买一瓶500毫升的价格是1500多，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599就可以到手2瓶150毫升的正装，你到手总共300毫升，单瓶的不到300块，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在掌上海关的 APP 和小程序是可以查验的，你可以放心的在公众号来发送精粹水3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来锁定这一份深海的修护力，让皮肤啊在三伏天的时候也稳稳的。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歌曲 Black Prada Dress。
0: I heard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don't want the pills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快去看吧，朋友们。
1: 这是王鹤野和黄龄带来的电影《八仙》的这个电影插曲，叫做《过海》。
0: 嗯，
1: 这个《八仙》这个电影呢，麦船长对他的感觉就是他这个夏天要刷很多遍，
0: 我今天就要再去刷一遍，我要去刷那个最大的那个荧幕再刷一遍，因为我第一次，我所有的就是我对他印象非常好的电影，我不太确定自己会不会刷很多遍的话，我会先就近找一个电影院看一下，然后那个就近的电影院它屏幕就会相对来说小一些。
1: 嗯，
0: 可是我明明知道如果这样子的动画电影啊，想要呈现出一个最好的视觉效果，那你就屏幕越大越好，要去最大的那个电影院。我今天下午就
1: 一个大屏幕怼到你的脸上那种感觉，
0: 对，
1: 才震撼，
0: 就仔细的看一看整个那个皮肤的那个纹路，然后包括我手为什么一直在搓呀，皮肤的纹路，
1: 想象自己在摸汉黎拳是不是
0: 钟离权是吧？
1: 钟离啊！
0: 哎，你要拿到那个紫金葫芦，他也不会进去。
1: 哎、真的是，哎，所以就是他这个电影里头，其实也是普及了很多咱们的中国的传统的神话故事。
0: 对啊，
1: 就比如说这个钟离权，他其实他本来的名字叫做钟离权，是民间，然后叫他的名字叫错了，叫成汉钟离了。
0: 他后来成仙了以后叫汉钟离。
1: 啊，就是我说的是早期嘛，早期很多人就是叫错他的名字，然后还有很多的细节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欢迎你可以去电影院感受一下这部电影。
0: 哎，是的，看看我们小的时候看的《八仙过海》和现在的《八仙过海》有什么区别？
1: 我现在先那个过海的事儿，我先
0: 放一放，
1: 先放一放。我想先吃一个过桥米线，行不行？
0: 过一个这么小的地方啊？
1: 啊
0: ，OK。
1: 太想吃过桥米线，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去云南的行程，我们是在8月6号周六的时候出发，从郑州直飞昆明，然后6天5晚的时间，你可以跟着我们感受一下这个云南漂亮的风景，还有特别好吃的美食，而且我们是

0: 十人小团纯玩零购物，里面我最期待的地方就是那个普者黑，这个地方是三生三世那个电视剧的取景地。
1: 我们下次再说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放一个凉凉
0: 对，
1: 来点感觉，对吧？
0: 对，而且他们说那个地方它有一个万亩荷花池，Seven 不是前段时间刚从这回来吗？当时我们在说这个地方的时候，还问他说：“你去时候开了没？”他说：“开了，开了，开了。”
1: 哎，就是这会儿开的，且就是这会儿看的，朋友们。
0: 对，所以这个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是刚刚好，而且8月8号这个时间，哎，你算一算，刚小朋友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呢你
1: 小朋友就是可以出去玩了，这个时间正好
0: 啊。我想说的是他的作业写的那个也差不多了，我说错了啊。然后呢朋友们的这个假期该休的也可以来休一休了，你可以带着小朋友呢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到群里了解线路的详情了。
1: 我觉得如果在那儿的话会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买很多的那种速食产品的话就可以带回家的，除了有过桥米线之外还有就是那个菌子火锅，
0: 对，
1: 就是你会买一个菌包
0: 哦，对
1: 对吧，得买那种菌包回来吧。
0: 我感觉他们那儿的肯定特别鲜，
1: 那肯定的。
0: 所以欢迎各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感受一下，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内蒙回复内蒙也行，
1: 回复内蒙去内蒙，可不是回复内蒙去云南、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内蒙这个行程也是有的，8月2号、比这个时间稍微早一些，然后云南是8月8号，你回复关键词直接进到群里都可以了解得到。
1: 对，而且都是纯玩零购物，你知道零购物到什么地步，如果说你真的最近这段时间去内蒙，因为内蒙现在这个那达慕也开了，然后包括我们这次换了一个路线又去了一个其他的草原，它这个零购物零购物到就导游哈还会劝你
0: 别买，
1: 对，你他会劝你，他说你要认真的比价格，你可千万别哪个便宜你就买哪个，
0: 对，
1: 他要是便宜的话那他的这个牛肉的纯度你真的要考虑一下，他会真的就告诉你站在你的角度上，然后也生怕你受骗，
0: 对，
1: 然后就是以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来带大家出去玩。
0: 对，是的，所以我们整个行程还是非常舒适的哈，在公众号直接发送云南进到群里，这两个行程你都可以了解得到。
1: 哎，是的，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刚才还研究出来一件事情，就是夏天的时候真的要多抹一些眼霜，因为阳光刺眼呀，然后包括如果突然一下雨你没有带伞的话你就一直要挤着眼睛往前走就真的很容易长皱纹的，朋友们。
0: 对啊对啊，而且空调一吹你这个细纹、你就得用一些眼霜来给它就是预防一下嘛。我们准备的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它是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的，而且就算是你的眼周是比较那种敏感脆弱的皮肤我们也可以帮你照顾得到，因为我们是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你也可以放心的涂，温和比较好坚持，在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是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8点50分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Klee 带来的歌曲 Tied Up， 拜拜
0: 拜拜。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4: My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罗景文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独一无二，就在9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关注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不能说独一无二吧，但是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这些好物，这个价格哈，绝对是破价到底的。那么夏天到，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出门前涂了防晒，下午照镜子脸色还是暗了一层，就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床脸是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但是肤色还是暗沉，脸跟脖子啊两个颜色，你说着不着急？那么今天呢，我给你带来的就是一瓶让脸亮起来的宝贝。可能我们之前给大家推出的很多护肤品，它就是帮你修护啊，帮你抗老啊，对不对？但是这款它是那种单一效果，能够帮助你的皮肤亮起来。 SK2 的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它是专门为我们亚洲的肌肤定制的，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透净亮的一种底色。说到这个小灯泡，应该很多人都有用过，或者是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大名，对不对？它就是专为让我们的皮肤亮起来所诞生的。在官方旗舰店，这50毫升呢是要卖到1890，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999。然后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你可以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小灯泡，回复完小灯泡之后呢，999买一瓶50毫升装，我们再送你一瓶同款的50毫升装，到手100毫升，但是呢不到500块，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还相当的 OK？ 单瓶不到500块的价格真的很香哈，所以在我们这儿买东西你放心，你买了我绝对送你，而且送的不是中样不是小样，一定是正装。所以如果你想趁着夏天哈，

来就是软软的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精华，这个美白精华是一定要就是收入囊中的。我们都说嘛，一白遮三丑，谁不想白一点呢？是不是？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挤两泵清透的乳液的质地，轻轻推开就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你再涂防晒粉底服贴，就好像长在脸上的感觉一样。晚上洗完脸，脸颊微微泛红，涂一层小灯泡，第二天起床肤色均匀透亮。所以有很多朋友都说哈，用完这一瓶小灯泡的这个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变白几个色号的问题，是整张脸看着干净的有光泽了，就像是卸了一层灰一样。用了一段时间，肌肤透亮真的是有所提升的，所以你这会儿可以赶紧回小灯泡。接下来我要说价格了，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今天999，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正品可以查的，但是我们只有88组的现货，而且我说每次现货88组，这可是全国的电台都有在跟大家进行分享的，就全部保税仓帮大家盘点出了88组，可不是说只在我节目当中有88组。所以你回完小灯泡之后呢，记得一定要秒拍秒付。官方旗舰店啊，50毫升1890，今天999，你到手了2大瓶，你算算你省了多少钱？2000多块钱吧，是不是？咱是不是又可以出去玩一圈了？我知道很多朋友在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可能下意识都会觉得，哇，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啊？产品质量有没有保证啊？放心啊，你随时可以找着我们，对不对？我们是正品保真的，所有的产品都是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呢，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对吧？你要我们直接发给你，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那费用肯定就省下来了。第二就是你可以下载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查询，你的清关记录入关记录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蚂蚁链的码，这个产品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你只要想以999的这个价格买走两瓶我们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那么你现在就赶紧入手就行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小灯泡。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歌，名字叫做《Young》。

在9:11继续来到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哦。刚刚所有回这个小灯泡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秒拍秒付了啊。除此之外呢，又到了我们早上要吃好的环节了，早上要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今天早上呢，自己给自己煮了一锅热气腾腾的南瓜粥，香醇丝滑的那种南瓜粥哈，就是跟那个韩餐店里面的味道是一样的。来给你分享一下做法好不好？南瓜200克，牛奶100克，糯米粉10克。你先把这个南瓜切成小块之后呢，上锅蒸，蒸差不多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糯米粉和牛奶混合，倒入蒸熟的南瓜里面，用料理机给它打成糊糊，然后南瓜糊糊倒入锅里面煮熟就可以了。如果太稠的话呢，你可以稍微加一点水，暖暖的南瓜糯米的那种口感，对不对？就是暖胃又暖心的一种感觉。这是我今天早上给自己做的这个南瓜粥。如果说你就是懒得去蒸啊煮啊，然后特别麻烦，那你也可以用破壁机尝试一下，也是那种特别丝滑的感觉，好不好？然后你来尝试一下，就是南瓜150克，大米30克，小米30克，糯米10克，就是把它混合在一起，然后加差不多600毫升的水，你直接在破壁机里面打，也蛮不错的。其实你打完之后呢，你还可以再加一勺炼奶，这个味道是更香醇的。怎么样？这两招有没有学会？你今天早上又吃了什么呢？也欢迎每天啊，你投稿过来你的早餐，然后让我们大家都好好的吃早餐，快乐幸福一整天。谢谢你送出一首来自梁静茹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我就知道那是爱》。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小鹿乱撞来自永斌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啊。暑假想带孩子出去玩，想去远一点的话呢，这个去济州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吧？拎包就能出发，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不用中转。到了以后呢，咱可以带孩子去牛岛坐环岛观光车，海风吹着，对吧？肯定特别舒服自在。泰迪熊博物馆、海苔博物馆都可以去感受。如果累了，可以去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要跟团的也可以，自由行也可以。那么你现在只需要回直飞来获取详细的行程。除此之外呢，想来的近一点，比如说就这个周末吧，这个周末如果你想出去玩，对吧，我们住玩一价全包，承包你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的一个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你要抓紧时间来看一看是不是适合你这个周末去，因为它的有效期就到7月31号，那也许这个周末你还能够就是赶得上哈，因为它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了，平时单定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我们把套餐也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所以你可以回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就在90 My Radio。

抬头纹来自苏慧伦，吓得我赶紧看自己有没有抬头纹。好吧，也有抬头纹，但是这首歌它不焦虑衰老，反而接纳岁月留下的痕迹，就是没有刻意的煽情，跳出了那种伤春秋悲的岁月情歌，有点像跟这个老朋友聊心事儿一样，就经历过生活打磨的人一听就特别的有共鸣。平淡治愈的旋律抚平了对年龄的焦虑，坦然接纳每一道时光赐予的印记。而且我觉得这首歌那种轻快的电子编曲搭配复古弦乐，节奏又轻松又舒缓，真的完全没有那种沉厚的感觉。但苏慧伦的嗓音也是啊，温柔淡然，跟早年少女唱鸭子时候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有了那种通透从容的味道。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9:29，这里是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 I Miss Myself。

0: My Radio。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等晴天，来自周深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不过天气预报接下来这几天都有雨哈，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9:38，那么此时此刻呢，我要给正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来推荐一款好物，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精粹水这款东西啊，就是怎么讲，日常在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场景真的是非常的多。你像就平常我们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你脸在外面晒完之后特别的红，然后甚至有一点刺痛，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就可以用我们的精粹水湿敷一下，它就能够缓解。熬夜的时候呢，第二天脸必垮必暗黄，怎么办呢？你湿敷一下，第二天脸的状态还是不错的。那同样平量在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你就把它当爽肤水来用就可以了。所以你看，我想跟你讲的就是关于这个精粹水，它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刚我说到湿敷啊，说到这个晒后，你也可以拿它多拍几层啊。你肯定还想说，精粹水这么贵，我哪敢啊？是不是一瓶卖到1500多呢？我敢这么说，我就敢让你这么做，因为今天价格给你打下来了。我们150毫升的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20，今天宠粉价直接599。而且我刚刚怎么说来着？咱就不可能说你买一样就给你一样，必须买一样送一样，送的还不是中样小样，必须是重装。所以今天是599，你买一瓶，我们送你一瓶同款的150毫升的正装，599到手两瓶，单瓶不到300块。所以想趁着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这会儿你都可以回精粹水。不过我知道你这会儿听到价格之后呢，可能就是内心也会犯嘀咕，说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呀？你放心吧，直接回关键词精粹水，该买买，该拍拍，我们的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我们的蚂蚁链可以进行全程的溯源，什么时候清关入关，生产地是哪儿，怎么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如果说你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精粹水，哪怕现在你已经有自己的护肤套装了，这花了599买回去的两瓶精粹水，你绝对不会放到哪儿就那样给它单单的扔到哪儿。你要么送人，要么我刚说它用到的场景非常多，湿敷呀，然后呢晒后泛红的时候多拍几层呀，等等等等之类的，你都是可以用的。周杰伦可是海蓝之谜第一位男性的全球品牌大师哈，当时周董也说这瓶精粹水是他保持肌肤状态的一个秘密武器。一个连发专辑都需要歌迷催更的人能坚持用同一瓶水，说明这瓶东西真的是好用啊，是不是？所以你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回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完关键词之后呢，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有一个捡漏的时间哈。昨天的时候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就是这里面呢是有我们的精华水、精华和面霜，就这三样东西，其实就这三样东西就能够搞定我们全流程的一个护肤了。最重要的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是我们就是还有一部分的库存，但是我刚说到的赫莲娜的绿宝瓶的三件套它已经没有库存了，昨天已经售罄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不再推荐了。可是刚刚后台小伙伴告诉我们说还有两单的库存，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这会儿也可以回绿宝瓶，因为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它修护我们皮肤基底的能力特别强，你用空瓶一套之后，你绝对能够肉眼可见自己皮肤的状态的变化，以及你摸自己的脸细腻不少，所以这也是我极力推荐给你的，我自己也有在买啊。那么刚刚说只有两套的一个捡漏，看你能不能抢到。如果你想买的话呢，它的原价是4890，直接899的秒杀给到你。所以这就为什么只有两套的一个捡漏的一个原因啊。如果你想买这一整套的话呢，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你赶紧回绿宝瓶三个字，看着两套你能不能抢到。899省下了4000块，但是依然是给你保质保真的，因为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没有问题。不管你回精粹水还是回绿宝瓶，都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但是你要考虑你再犹豫一会儿可能就抢不到了，所以你抓紧时间赶紧回复关键词吧。谢谢你送出好听的音乐 Beyonce。

0: 小轩带来的歌曲名字叫放爱情一个假。今天呢，我们牡丹花田有一款限时的秒杀产品，就是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眼霜。你选它有三个理由啊，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而且呢一年四季都能用，敏感肌也能用，复配成分多，通路那样你可以在护理的过程当中呢更加的方便。秒杀价299，平常的售价299，今天秒杀价139。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再送你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这样你在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再专门再买面霜了，是吧？这5克的中样的面霜够你出去玩几天的了，不用带那么多瓶瓶罐罐了。你就比如说你要真出去玩的话呢，我们慢就月行天下暑期有一个新路线，你也可以去，是吧？所以想买刚刚的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限时秒杀的这个眼霜的，你记得回牡丹两个字哈，眼霜也有了，小克的这个面霜也有了。那如果你想去我们的云南之旅的话呢，记得回云南，因为这次呢我们安排在8月8号周六出发，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的时间，20人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云南秘境之旅，双飞6日游，就是感受云南不一样的夏天，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去建水逛朱家花园，我觉得建水的这个汽锅鸡啊，然后呢建水的豆腐也挺好吃的，去蒙自闭塞寨，电影《芳华》的取景地，百年前被称为是小巴黎哈。最后一站我们会去到普者黑，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个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的感觉，真的很震撼吧。全程精选4段酒店加特色的客栈，玩累了就睡进风景里，吃的也很好，就是抚仙湖的石锅鱼啊，建水汽锅宴啊，然后蒙自的过桥米线啊，荷花宴等等等等啊。所以这次旅行我觉得行程安排的非常的丰富，绝对是绝佳的风景。如果你想去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云南俊奇进到我们的群里面，让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都发给你。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内蒙第二团8月2号就出发了，如果你想去内蒙的话呢，回内蒙也可以了解到我们详细的行程和报价。9点54分正在进行到的是调频 FM 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1: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 listen to 90.0 My Radio. Go!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王力宏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唯一》，就在90 Mar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夏天哈，我们还是需要就是给自己稍微的美白一下的。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皮肤底子养好了，秋冬天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皮肤状态的一个变化。你想想看啊，就是皮肤暗沉跟发亮，那绝对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哪怕就是你还是后需要化妆，那么化出来的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给你推荐的是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淡斑精华，是一瓶真的能够让我们的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的光子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它可是专门为我们亚洲肌肤定制的，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要1899，今天呢只要999，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也就是两瓶到手，一共100毫升，那899，一瓶还不到500块，是不是？

是这样的，现在999，你直接到手两瓶也够你用大几个月的时间了，是不是？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小灯泡它能被叫做是美白天花板，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只是淡化表面的斑，它是从根源啊抑制我们黑色素生成，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都已经帮你拦住了。而新版的这样一个小灯泡呢，质地比旧版的更轻薄，像精华水一样，夏天用完全不黏腻，让你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说皮肤摸起来是那种软软的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一种假白，这我觉得就够了。用完一瓶非常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会从蜡黄变透亮，不是变白几个色号的问题，是整张脸看着干净了，有光泽了，像是卸了一层灰一样。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想要自己的皮肤透白光，有那种亮亮的感觉，那么美白精华是一定一定少不了的。那么你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忆一下小灯泡这三个字，官方旗舰店50毫升1890，不要，我们直接999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放心，保税仓直发给你，正品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如果说你想让皮肤提亮饱满紧致，错过这波，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个价了。那么你抓紧时间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小灯泡，来赶紧秒拍秒付吧，就在90 My Radio。 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这首歌来自 Terry Harris 制作的一首作品 Featuring Thank Ocean Sealed 送给你。

0: 90.0 My Radio。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

0: 小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在10:20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你知道今天呢是24节气的大暑，然后大暑节气啊，你知道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什么吗？大暑节气此时解暑离不开各种瓜，比如说冬瓜，比如说西瓜，所以今天呢就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瓜。说到这个冬瓜啊，我们今天也来聊一聊就是冬瓜的各种不同的烹饪方法，好不好？就是冬瓜我比较喜欢吃的就直接清炒，或者是冬瓜然后呢跟各种的食材搭配在一起来煮成汤，比如说冬瓜肉丸汤、冬瓜蛤蜊汤等等等等之类的。但是呢我这两天一直有一个尝试，我想感受一下就是冬瓜做的那个火锅，冬瓜种火锅，就是直接把冬瓜当成是一个容器，然后在里面来涮火锅，我觉得应该这个味道也比较鲜美吧。好像之前我在一些广东餐厅然后粤菜馆有吃到过这样的美食，但现在不知道哪家店就是做的，如果你知道的话也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那么说到冬瓜的一些烹饪方法，也欢迎你直接留言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不好？待会儿一首歌之后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王嘉尔、五月天的阿信共同带来的歌，叫做 Live。

7:26，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在说啊，大暑节气的今天，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瓜，西瓜呀、冬瓜都可以吃。那么冬瓜都有什么样的烹饪方法呢？微信上月月说，以前就是我就喝过一款冬瓜茶，觉得还不错，我就想知道冬瓜茶里面真的有冬瓜吗？当然，就是冬瓜茶，其实呢，它就是冬瓜跟糖一起熬成的那种固状的东西，然后再冲水喝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冬瓜给它打成浆，然后加糖熬煮变成膏状，然后放凉就可以了。但是糖的比例非常的关键哈，据说好像是200克的冬瓜配2000克的冬瓜配200克左右的混合糖，然后要不然的话呢就太甜了。除此之外呢，冬瓜呢你也可以直接清炒，然后呢或者呢就是跟它跟肉一起炒，然后拌米饭也超级的好吃。所以在这样一个大暑节气的时候呢，一定要注重养生哦。接下来这首歌，那我要好好的念它的歌词了。等一下就回家带来的，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摇啊摇。来听听吧，这么长歌名的一首歌，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魅力？欢迎分享听歌心情哦，到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平台。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野子，来自苏运莹特别带来的一首歌。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眼周特别容易显老，因为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没有这个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就是眼下立马就会暗沉长干纹。所以今天给你推荐一款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限时秒杀产品，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而且敏感肌也能够用的一款眼霜。原价299，今天的秒杀价是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除此之外呢 ，Merdu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你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三大景区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了。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这首歌是来自李玟特别大的作品，名字叫做乐园。

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歌叫做 Walk Mr. Beautiful， 来自 One Direction 带来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啊，是单依纯带来的作品，叫做我管不住我自己。好吧，这是常石磊特别为他打造的那种慵懒的 R&B 的曲风，没有厚重的鼓点，编曲是很轻柔的克制。真的，我觉得单依纯太适合这种细腻的情歌了，他的气声轻柔婉转，细音就会觉得说很漂亮，而且他的转音就有一点心动的慌乱的感觉一样。这首歌讲的就是明明心里告诉自己别动心，但是对方一笑，所有的冷静全部都崩塌了，就像这首歌的歌名写的一样，我管不住我自己啊。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苦，全是少女藏不住的小心思，傲娇但是又蛮坦诚的。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0: 单依纯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管不住我自己，就在90 MyRadio。 今天我们90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秒杀产品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官方旗舰店150毫升是1520，今天剩下宠粉价直接给到你599，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50毫升的正装两瓶到手哈，也就是599，相当于单瓶不到300块。如果你想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可以回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市面上的护肤水啊，其实分两种，一种就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一种就是能够滋养带功效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呢，就属于后者，99%的精华加1%的水，灵魂成分呢就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历经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萃取而成的。所以这首歌啊，可是它的创始人历经12年，经过6000次实验才完成的这个成分。所以它不是普通爽肤水那样在皮肤表面灌水，而是活性液态的水凝胶的质地，触肤即化，3-5秒就渗透进去了，皮肤像喝饱了养分一样。所以很多用户就是反映说，用完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是润但不黏。也有油皮的姐妹说，夏天就怕黏，然后拍完就是清爽的，像被皮肤吸进去了一样。所以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真的是值得拥有的哈，1500多一瓶咱们不要，直接999两瓶，都是正装150毫升的。我知道当我说到价格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点犹豫跟担心，说价格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呀？当然敢了，放心大胆的买吧。你只要回精粹水拿到链接之后有货就赶紧拍，因为你这会儿不用考虑要不要买，你只要考虑能不能抢到。因为我们是保质保真的，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够进行全程溯源，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找着我们还不简单吗？所以你只要想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闭眼入的。周杰伦他是海蓝之谜第一位男性的全球品牌大使，周杰伦也说这瓶精粹水是他保持肌肤状态的秘密武器。你想想，一个连发专辑都得让我们催的人，能坚持每天用同一瓶水，那得多好用啊，是不是？反正我觉得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就闭眼入，产品质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直接回关键词精粹水来秒拍秒付吧。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

0: 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Music， 真美味。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

来自范逸臣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I Believe， 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小灯泡。因为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这款产品呢，是来自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现在哈，我就说自己的皮肤有一点暗沉，我倒不是说我一定要美白几个度，而是说让自己的皮肤透亮一点，这样你就即便后续你再上妆啊，看起来跟暗沉的时候上妆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带来的就是一瓶能够让你的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门为亚洲肌肤定制的，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今天只要999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到手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要趁着夏天把皮肤养回来的朋友啊，因为有话说，你可以回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的美白精华真的很多，小灯泡能够被叫做美白天花板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只是淡化表面的斑，是从根源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都已经帮你在蓝了，而且

放心大胆的买吧，我们保质保真的，因为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够进行全程溯源，清关记录、入关记录、生产地怎么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你都是可以查到的，所以呢不用担心。你这会儿担心的是能不能买到，所以回复小灯泡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有货就赶紧拍，反正也得买，秒拍秒付。那我们的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了，如果你买两瓶的话，是不是得3000多？今天直接999，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100毫升，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但是现货不多啊，所以回完小灯泡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如果你正在为夏天肤色暗沉不匀，然后晒斑黄气烦恼的话呢，这瓶真的值得你认真考虑一下。想试试的朋友直接回小灯泡999，带走2瓶 SK2 的小灯泡。你用完这两瓶，你看那个皮肤的亮度、饱满度、紧致度吧。但是呢要抓紧时间付款哦，不要等中午吃饭啊、晚上下班啊，那很可能就没了。所以回完小灯泡秒拍秒付就可以了，就在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这首歌是来自 Jennifer Lopez 带来的 Puppy。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2: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3: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走慢一点点，来自江震岳带来的一首歌曲。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它没有那种复杂的编曲，就简单的吉他搭配轻柔的节奏，就让人一听就想慢下来静下来一样。江震岳标志性的随性沙哑的嗓音就特别像朋友坐在身边轻声的劝解，没有说教，但是格外的亲切。有时候大家特别忙，忙着赶路，忙着追逐名利，被快节奏推着不停的向前走，有时候会忽略身边的风景跟人。他就劝我们说，放缓脚步，不必事事追赶，也不必逼自己时刻紧绷，对不对？偶尔停下来感受日常，才是生活本来该有的样子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 Aline 带来的作品，叫做《一舞钟情》。

呼呼呼的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音乐有话说，回旅行就能够了解详细的行程。当然在出去玩的时候呢，你不用带那么多瓶瓶罐罐的一个护肤品哈，比如说带一个中样的小样的面霜都够用了。那么现在呢，你买我们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送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还是很划算的。这个眼霜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最重要的就是秒杀价，只需要139，还送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所以直接回牡丹来了解详情吧。那么另外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啊，住玩一价全包，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亲子了解详情，三大景区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反正才100多，但是住玩全包了，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所以如果你想去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亲子了解详情。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出现的是哪部电视剧的画面？是不是袁湘琴、江直树，对吧？这首歌是来自王琳英的恶作剧，王琳英的一首歌，也是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这个恶作剧之吻电视剧版本的，然后不同的电影版本的全部都看过，还是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0: FM 90.0 My Radio。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洪佩瑜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面之缘，其实讲的就是萍水相逢的那种短暂的心动，仅仅擦肩而过一次，却在心底惦记了很久，人海里偶然遇见，来不及相识，那最后只剩独自回味，就是写尽了成年人克制又遗憾的暗恋，对吧？一面之缘。那我今天要说的接下来这款东西啊，对你来讲绝对不是一面之缘，就是我们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有多少朋友都是一直在无限回购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水啊，在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1520，今天直接给到你599，买一瓶送一瓶，一共是300毫升到手，因为每一瓶都是150毫升的正装，价格599，是不是单瓶还不到300块？很多朋友在听到价格的时候可能会犹豫一下，说这个敢不敢买啊，这么便宜。放心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质保真的，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够进行一个全程的溯源，599买两瓶特别的划算。毕竟啊，海蓝之谜精粹水使用的场景太多了，日常当精华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后续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后脸颊发热泛红，拍2层泛红能褪去不少。就是你现在价格也便宜，599买了2瓶正装，也不用就是担心说，哎呀，我用这么多会被浪费了之类的，不怕，咱该用用，是不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在官方旗舰店是1520，今天599，到手2瓶正装啊，赶紧的抓紧回关键词精粹水就可以了，看你能不能抢到货。回蓝精粹水最后一个链接点击，如果能买的话呢，就抓紧时间买；如果买不了的话，就说明这个精粹水也售罄了。毕竟啊，就是我们每次给大家推荐的产品，是我们全国保税仓盘点出来的库存，然后全国的大部分电台我们都有在推荐哈，如果别人买了你可能就买不到了。想要三伏天皮肤状态稳，那么这会儿抓紧时间回精粹水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它可不是那种单一功效的爽肤水啊，它是那种能滋养的带功效的精华水，毕竟99%的精华加1%的水嘛。

来自徐佳莹的一首歌叫做《潜规则》。夜行天下暑期我们有一个新路线，就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8月8号的时候就会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的时间，20人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回云南感受不一样的夏天。我们先去到抚仙湖，这里可是藏着200多口的这个鱼洞啊，我们可以体验皮划艇，然后去建水。说到建水，我觉得建水的好吃的还挺多的，建水豆腐是不是一定得尝一尝，逛逛朱家花园、滇南大观园，然后呢还有就是去蒙自碧色寨，电影《芳华》取景地哈，百年前被称为小巴黎，法式的火车站也非常的漂亮。最后一站去普者黑，这可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哦，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荷香弥漫整个湖面。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住的地方开窗就是湖景，也非常的美，全程精选4钻酒店加特色的客栈，玩累了就睡进风景里，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还有蒙自的过桥米线等等等等。如果说你也想去的话呢，可以直接回关键词云南加群，然后让我们的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发给你就可以了。另外呢，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还有少量的席位，你也可以直接回内蒙然后加群，反正想去哪儿你就回什么关键词，回内蒙回云南都可以加群，小助理发你详细的行程报价。接下来要为你送出一首来自邓典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 Lucky Day， 就在 Jolima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李荣浩带来的作品，叫做李白啊、一直重复着一句话，叫做如果能重来，他要学李白。但是呢朋友们，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一瞬间可以重来，你想回到哪一瞬间？其实我觉得在暑假的时候呢，大家一想就可能会想起小时候怎么样过暑假的。比方说一到傍晚的时候呢，大人都带着小孩出去遛弯，然后捉一些昆虫玩。有一些小孩特别怕昆虫，然后就去别的地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特别流行啊，在一个操场上面，有人打篮球，有人跳舞，就是特别热闹的感觉。那是夏天非常烟火气的一种感觉。如果回到那个时候啊，就是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可是呢，现在很多大人呢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自然，因为一到暑假呢，小孩总是在家里面缺空调了，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了。Marid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班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去到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选择来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好了。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399套餐，景区三选二；两大两小选择439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而且呢，就没有那种非常忙碌匆忙的感觉。咱们就是去山里头度假的感觉啊！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孩子们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这个月底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赶快抢一抢。接着继续来听歌， BB Rexa 加上了 David Guetta 带来的合作 Sad Girls。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那最近夏天一到，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出门前涂了防晒，结果呢下午照镜子脸色还是暗沉的黑了一层，晚上稍微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早上起来脸又黄又垮，连粉底涂上脸都显得灰扑扑的啊。明明防晒没少涂，精华没少用，可是肤色还是暗沉不均匀，脸和脖子直接变成两个颜色，你说急人不急人。那今天啊，咱们商城就给你带来一瓶可以让全脸真正亮起来的顶奢宝贝 SK2 光子小灯泡美白淡斑精华，专为亚洲人的肌肤定制，从根源精准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帮助你的皮肤彻底摆脱夏天的黄气，透出干净亮白的底色。平时呢，咱们在官方旗舰店买啊，50毫升一瓶雷打不动要1890元，快2000元了。大牌美白精华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都有点心疼，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价格直接炸裂，9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50毫升的正装，到手整整两瓶100毫升，单瓶算下来啊，直接跌破了500块。想要趁着最近把皮肤养得发光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来看一看。划算到这种地步，相信很多朋友啊心里也都在打鼓，便宜了这么多到底保不保真，大家放100个心啊。今天咱们所有的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里面啊看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而且呢保质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到抄底的价格，买得明白用得踏实。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就可以放心抢购了。市面上的美白精华真的挺多的啊，为什么 SK2 的小灯泡可以一直被大家封为美白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全靠硬实力，它不只是淡化表面的斑点，更是深入基底，在咱们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呢就把黑色素给死死拦住。而且呢全新升级的光子小灯泡质地比旧版更加清透，挤出来带着淡淡的珍珠光泽，像精华水一样推开瞬间就吸收了，不黏不腻不假白，用完皮肤软软润润的，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提亮全脸。用过这瓶精华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整张脸从蜡黄变成了透亮，而不少朋友也留言说啊，用了一段时间说嘴角和眼周那些顽固的暗沉明显变淡了，整张脸呢就像卸掉了一层灰一样，白得非常自然而且有光泽。它不是靠粉底假白撑场面，而是让你的肌肤像睡足了觉一样自己由内而外发光，体验一次真正脸部开灯的效果。所以呢它的外号就叫做小灯泡，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查看详情。而这瓶小灯泡啊，可以无缝融入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迅速吸收，后续呢上

防晒上底妆服帖的就像长在脸上一样，绝对不搓泥。晚上洗完脸之后呢，如果皮肤微微的泛红暗沉，涂上一层小灯泡，第二天起床啊，肤色依然均匀透亮。无论是日常通勤、熬夜救急，还是晒后修复，它都可以让咱们的肌肤保持自然透亮的底气。想要从源头解决晒黑难题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查看详情。官方旗舰店50毫升将近2000块，1890元一瓶，今天呢999元直接带走2瓶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500块。最后呢也必须提个醒啊，咱们这一次啊现货不多，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2瓶 SK2 的小灯泡，把提亮饱满紧致带回家。这个夏天啊，让咱们一起靠好皮肤安心走在阳光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

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的滇南大观园，还有十七孔的双龙桥，特别壮观。然后呢再去蒙自碧色寨，这里啊也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到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咱们到普者黑，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住在仙人洞的彝族村，开窗就是湖景。全程啊精选四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彝族土巴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啊。那个费用呢是成人4980元每人，前十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第二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

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皱，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皱。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皱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2: FM 90.0
3: My Radio，
4: My Radio，
3: 音乐
4: 音乐
3: 有话说。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7: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真的天非常的热啊，出门没一会儿呢就喜提大油田，汗水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待一天的话呢，脸又干得紧绷甚至泛红，想多涂点东西补补水吧，没过几天闭口和痘痘就全冒出来了。其实呢，大家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暴晒空调房之间反复横跳，他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的瓶瓶罐罐，而是换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而是 99% 的精华加上 1% 水的精华级修护水，不黏不闷，不仅能够湿敷急救晒后红脸，还能管住疯狂出油，帮你在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平时啊，咱们在官方旗舰店购买150毫升一瓶就要152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盛夏宠粉专场价格直接暴击，5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1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599元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单瓶算下来啊不到300块。想要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查看详情。看到这个价格呢，很多听友可能会担心，这么划算保真吗？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咱们今天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一键查询通关的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就可以安心抢购了。市面上的护肤水啊，分两种，一种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有了；而另一种呢，是可以深度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就是后者，它的灵魂成分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也是创始人在遭遇严重化学灼伤之后，历经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的修护奇迹。它的质地呢是活性液态水凝胶，触肤即化，3-5秒呢就可以渗透肌底，从根源强韧屏障，提升肌肤的含氧量，让皮肤像喝饱了养分一样。很多用过的朋友啊，最多的感受就是润，但是一点都不黏。有一些油皮的朋友反馈说，夏天用护肤品啊最怕黏腻，但是这瓶精粹水拍完之后非常的清爽，感觉直接被皮肤吸进去了。还有泛红刺痛的敏感肌的朋友也说啊，换季或者是晒后泛红刺痛的时候，拿它湿敷5分钟，脸真的舒服很多，这个红气退下去一大半，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能用，一瓶就能稳住3种肤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看一看。而且呢，它还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各种护肤场景，一瓶顶3瓶，日常呢当精华水轻拍，可以快速打开护肤的通道，让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也不发黄，如果晒后脸颊发热泛红，拍上2层泛红很快就可以退下去。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都能搞定，一瓶放家里日常用，一瓶放办公室做湿敷急救，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咱们兜底啊！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元一瓶，今天599元直接带走2瓶1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300块。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是保税仓共享库存，今天呢咱们现货可不多，手慢真的可能就断货了。599元带走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皮肤稳了，人也又自在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蔡健雅带来的作品叫做可爱，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呢，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可爱的小朋友可以多去接触大自然，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多去运动运动啊。可是呢，一到暑假你知道，就是很多事情都挤在一起，家长特别忙碌，总是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儿一家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也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有三个景区可以让你选择啊，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真正的快乐星球吧。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选好了，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真的不止这个价，赶快回复亲子来预定一下啊！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啊，孩子们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adonna 加上了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Bring Your Lo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那最近夏天一到，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出门前涂了防晒，结果呢下午照镜子脸色还是暗沉的黑了一层，晚上稍微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早上起来脸又黄又垮，连粉底涂上脸都显得灰扑扑的啊。明明防晒没少涂，精华没少用，可是肤色还是暗沉不均匀，脸和脖子直接变成两个颜色，你说急人不急人。那今天啊，咱们商城就给你带来一瓶可以让全脸真正亮起来的顶奢宝贝 SK2 光子小灯泡美白淡斑精华，专为亚洲人的肌肤定制，从根源精准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帮助你的皮肤彻底摆脱夏天的黄气，透出干净亮白的底色。平时呢，咱们在官方旗舰店买啊，50毫升一瓶雷打不动要1890元，快2000块了。大牌美白精华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都有点心疼，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价格直接炸裂，9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50毫升的正装，到手整整两瓶100毫升，单瓶算下来啊，直接跌破了500块。想要趁着最近把皮肤养得发光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来看一看。划算到这种地步，相信很多朋友啊，心里也都在打鼓，便宜了这么多，到底保不保真？大家放100个心啊！今天咱们所有的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里面啊看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而且呢保质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到抄底的价格，买得明白，用得踏实。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就可以放心抢购了。市面上的美白精华真的挺多的啊，为什么 SK2 的小灯泡可以一直被大家封为美白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全靠硬实力，它不只是淡化表面的斑点，更是深入基底，在咱们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呢，就把黑色素给死死拦住。而且呢，全新升级的光子小灯泡质地比旧版更加清透，挤出来带着淡淡的珍珠光泽，像精华水一样推开瞬间就吸收了，不黏不腻不假白，用完皮肤软软润润的，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提亮全脸。用过这瓶精华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整张脸从蜡黄变成了透亮，而不少朋友也留言说啊，用了一段时间说嘴角和眼周那些顽固的暗沉明显变淡了，整张脸呢就像卸掉了一层灰一样，白得非常自然而且有光泽。它不是靠粉底假白撑场面，而是让你的肌肤像睡足了觉一样自己由内而外发光，体验一次真正脸部开灯的效果。所以呢，它的外号就叫做小灯泡。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查看详情。而这瓶小灯泡啊，可以无缝融入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迅速吸收，后续呢上防晒上底妆服贴的就像长在脸上一样，绝对不搓泥。晚上洗完脸之后呢，如果皮肤微微的泛红暗沉，涂上一层小灯泡，第二天

天起床啊，肤色依然均匀透亮，无论是日常通勤、熬夜救急，还是晒后修复，它都可以让咱们的肌肤保持自然透亮的底气。想要从源头解决晒黑难题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查看详情。官方旗舰店50毫升将近2000块，1890元一瓶，今天呢999元直接带走2瓶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500块。最后呢也必须提个醒啊，咱们这一次啊，现货不多，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2瓶 SK2 的小灯泡，把提亮饱满紧致带回家。这个夏天啊，让咱们一起靠好皮肤安心走在阳光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金文琪带来的作品我才不是若无其事，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从今天一直到26号每天好像都有雨。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东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而到了明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这个阵雨雷阵雨的，其中北部、中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也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周末也差不多，中东部啊也都是有这个局部中到大雨的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带个雨具。那另外呢，今天河南气象台也发布了对流强对流的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11点半到明天中午11点半，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东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呢，将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可能会达到80毫米以上，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呢可能会达到10到11级和局地的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One Beat 加上了 Noir Cyrus 带来的合作。我的曲目叫做 My Way。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

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真的天非常的热啊，出门没一会儿呢就喜提大油田，汗水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待一天的话呢，脸又干得紧绷甚至泛红，想多涂点东西补补水吧，没过几天闭口和痘痘就全冒出来了。其实呢，大家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暴晒空调房之间反复横跳，他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的瓶瓶罐罐，而是换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而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精华级修护水，不粘不闷，不仅能够湿敷急救晒后红脸，还能管住疯狂出油，帮你在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平时啊，咱们在官方旗舰店购买150毫升一瓶就要152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盛夏宠粉专场价格直接暴击，5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1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599元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单瓶算下来啊不到300块。想要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查看详情。看到这个价格呢，很多听友可能会担心，这么划算保真吗？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咱们今天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一键查询通关的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就可以安心抢购了。市面上的护肤水啊，分两种，一种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有了；而另一种呢，是可以深度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就是后者，它的灵魂成分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也是创始人在遭遇严重化学灼伤之后，历经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的修护奇迹。它的质地呢是活性液态水凝胶，触肤即化，3-5秒呢就可以渗透基底，从根源强韧屏障，提升肌肤的含氧量，让皮肤像喝饱了养分一样。很多用过的朋友啊，最多的感受就是润，但是一点都不黏。有一些油皮的朋友反馈说，夏天用护肤品啊最怕黏腻，但是这瓶精粹水拍完之后非常的清爽，感觉直接被皮肤吸进去了。还有泛红刺痛的敏感肌的朋友也说啊，换季或者是晒后泛红刺痛的时候，拿它湿敷5分钟，脸真的舒服很多，这个红气退下去一大半，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能用，一瓶就能稳住3种肤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看一看。而且呢，它还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各种护肤场景，一瓶顶3瓶。日常呢，当精华水轻拍，可以快速打开护肤的通道，让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也不发黄，如果晒后脸颊发热泛红，拍上2层泛红很快就可以退下去。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都能搞定，一瓶放家里日常用，一瓶放办公室做湿敷急救，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咱们兜底啊！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元一瓶，今天599元直接带走2瓶1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300块。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是保税仓共享库存，今天呢咱们现货可不多，手慢真的可能就断货了。599元带走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李玖哲带来的作品，叫做《窥爱》。有没有感觉他一开口唱歌，整个气温就下降了一点点，有点凉快的感觉？其实夏天呢，听一些合适的音乐，的确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加引号的这个降温的作用啊。但是我觉得放暑假的时候呢，很多家长还是特别期待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平常咱们上班已经够累了，还要弄这一堆事儿。啊，的确有点麻烦，但是没关系啊，咱们帮你安排好了。Marriott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而且呢不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去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假的快乐星球啊。那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呢可以选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真的不止这个价，非常的划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孩子的记忆当中一定有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性呢是到月底啊，7月31号，赶快来抢一抢囤一囤。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Maroon 5带来的作品，叫做 Here I Am。

干净亮白的底色。平时呢，咱们在官方旗舰店买啊，50毫升一瓶，雷打不动要1890元，快2000块了。大牌美白精华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都有点心疼，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价格直接炸裂，9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50毫升的正装，到手整整2瓶100毫升，单瓶算下来啊，直接跌破了500块。想要趁着最近把皮肤养得发光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来看一看。划算到这种地步，相信很多朋友啊心里也都在打鼓，便宜了这么多到底保不保真？大家放100个心啊，今天咱们所有的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里面啊看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而且呢保质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到抄底的价格，买得明白用得踏实。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就可以放心抢购了。市面上的美白精华真的挺多的啊，为什么 SK2 的小灯泡可以一直被大家封为美白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全靠硬实力，它不只是淡化表面的斑点，更是深入基底，在咱们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呢就把黑色素给死死拦住。而且呢，全新升级的光子小灯泡质地比旧版更加清透，挤出来带着淡淡的珍珠光泽，像精华水一样推开瞬间就吸收了，不黏不腻不假白，用完皮肤软软润润的，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提亮全脸。用过这瓶精华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整张脸从蜡黄变成了透亮，而不少朋友也留言说啊，用了一段时间说嘴角和眼周那些顽固的暗沉明显变淡了，整张脸呢就像卸掉了一层灰一样，白得非常自然而且有光泽。它不是靠粉底假白撑场面，而是让你的肌肤像睡足了觉一样自己由内而外发光，体验一次真正脸部开灯的效果。所以呢，它的外号就叫做小灯泡。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查看详情。而这瓶小灯泡啊，可以无缝融入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迅速吸收，后续呢上防晒上底妆服帖的就像长在脸上一样，绝对不搓泥。晚上洗完脸之后呢，如果皮肤微微的泛红暗沉，涂上一层小灯泡，第二天起床啊，肤色依然均匀透亮，无论是日常通勤熬夜救急还是晒后修复，它都可以让咱们的肌肤保持自然透亮的底气。想要从源头解决晒黑难题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查看详情。官方旗舰店50毫升将近2000块，1890元一瓶，今天呢999元直接带走2瓶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500块。最后呢也必须提个醒啊，咱们这一次啊现货不多，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2瓶 SK2 的小灯泡，把提亮饱满紧致带回家。这个夏天啊，让咱们一起靠好皮肤安心走在阳光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了解详情。

0: 80.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My Radio
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有没有发现 R&B 的这样的个曲风总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会带来一丝清凉感，刚刚呢是 Karen CC 林凯伦加上了 NONO 带来的合作叫做 R&B Girl， 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东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到了明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其中的北部、中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也有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其实我大概看了一下啊，从今天一直到26号，可能都是有这个降水的过程的，所以朋友们别忘了出门带好雨具。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Jonas Blue 加上了 JP Cooper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Perfect Stranger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肛门。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肛门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肛门，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4: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3: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4: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9: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最近真的天非常的热啊，出门没一会儿呢就喜提大油田，汗水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待一天的话呢，脸又干得紧绷甚至泛红，想多涂点东西补补水吧，没过几天闭口和痘痘就全冒出来了。其实呢，大家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暴晒空调房之间反复横跳，他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的瓶瓶罐罐，而是换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而是 99% 的精华加上 1% 水的精华级修护水，不粘不闷，不仅能够湿敷急救晒后红脸，还能管住疯狂出油，帮你在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平时啊，咱们在官方旗舰店购买150毫升一瓶就要152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盛夏宠粉专场价格直接暴击，5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1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599元直接到手两瓶正装，单瓶算下来啊，不到300块。想要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稳住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查看详情。看到这个价格呢，很多听友可能会担心，这么划算，保真吗？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咱们今天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一键查询通关的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就可以安心抢购了。市面上的护肤水啊，分两种，一种是单一功效的爽肤水，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有了；而另一种呢，是可以深度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就是后者，它的灵魂成分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也是创始人在遭遇严重化学灼伤之后，历经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的修护奇迹。它的质地呢是活性液态水凝胶，触肤即化，3-5秒呢就可以渗透基底，从根源强韧屏障，提升肌肤的含氧量，让皮肤像喝饱了养分一样。很多用过的朋友啊，最多的感受就是润，但是一点都不黏。有一些油皮的朋友反馈说，夏天用护肤品啊最怕黏腻，但是这瓶精粹水拍完之后非常的清爽，感觉直接被皮肤吸进去了。还有泛红刺痛的敏感肌的朋友也说啊，换季

或者是晒后泛红刺痛的时候，那它湿敷五分钟，脸真的舒服很多，这个红气退下去一大半，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能用，一瓶就能稳住三种肤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医美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来看一看。而且呢，它还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各种护肤场景，一瓶顶三瓶，日常呢当精华水轻拍，可以快速打开护肤的通道，让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翻倍。熬夜之后呢，那它湿敷五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也不发黄，如果晒后脸颊发热泛红，拍上两层泛红很快就可以退下去。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都能搞定，一瓶放家里日常用，一瓶放办公室做湿敷急救，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咱们兜底啊。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药1520元一瓶，今天599元直接带走两瓶150毫升的正装，单瓶不到300块。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是保税仓共享库存，今天呢咱们现货可不多，手慢真的可能就断货了。599元带走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的滇南大观园，还有17孔的双龙桥特别壮观，然后呢再去蒙自闭塞寨，这里啊也是电影芳华

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到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咱们到普者黑，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住在仙人洞的彝族村，开窗就是湖景，全程啊精选四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彝族土八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啊。那个费用呢是成人4980元每人，前十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第二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0: 有话说。FM 90.0，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

0: 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感觉还是飞不过来。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My Radio。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家，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越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Sigrid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Two Years， 17: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下班路上会有强对流的天气，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哟。

0: 7:14，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歌，叫做《来呀》。现在呢，可能我们正在遇到的是今天的一次强对流的天气，而且呢，今天郑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在今天的3:46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暴雨的黄色信号显示呢，预计未来6小时，金水区、惠济区、郑东新区所辖乡镇及街道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所以呢，我们要多多的去注意防范，尤其是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这个路面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湿滑的，所以呢，控制好速度，同时控制好跟旁边这个车子的一些距离，包括前后车子的一些距离。那如果说遇到比较就是极端情况，比如说天这个一下子暗沉下来的时候呢，视线不太好的时候，要注意开启一些相应的灯光啊，这样的话保证我们整个在路上的行车安全。那么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那在大暑这个节气，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其实就是叫什么上蒸下煮嘛。你看天气非常热，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呢，其实不会持续太久的时间，但是偶尔一阵儿下来之后，这个雨会让我们空气当中的湿度变大，其实整个你的体感温度也会适当的有所上升。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节气当中，强对流天气可能会经常见，而且这种湿热天气也会经常见。各位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也稍微的适应一下吧，哈，适应一下。那么当然如果说你确实是在这段时间还有空，那么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换个地方去玩一玩，对不对？换个城市去在别的地方玩上个1-2天还是非常凉快的。比如说云南最近就非常凉快。其实在7月初我去的时候，那边的温度就是最高温度也就是27-28度，然后早晚甚至是在雨后或者是阴天的时候，甚至还有一点点凉啊，就是20度出头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还是非常适合去避暑的。而我们的月行天下暑期的新路线云南的秘境之旅双飞6日游，在8月8号周六就要出发了。8月8号应该是下周的周六吧，我看看啊，应该还有两周的准备时间。你看这周的周六26号，下周是1号啊，没错，那就是说在8月8号的时候，
1: 8月8号我就走了。
0: 那2周之后我们就要去这个云南好好的去玩一玩了啊，这边是非常的凉快。2周的时间我们可以赶紧趁。

0: 这一段时间做一些准备，然后也可以思考一下有没有时间，是不是，然后什么时候去比较合适。我觉得可以直接回复云南，先进到群里之后呢，跟我们的小助理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团的具体的一些详细的情况，你也可以直接跟小助理聊一聊，回复云南直接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了。这次的路线是滇东南嘛，这两天一直在给各位介绍滇东南这条路线，其实相对来说它是开发比较晚的，也是现在比较小众的。抚仙湖、蒙自就是我们经常一提到云南一定知道的这个过桥米线，其实就是在蒙自啊，最正宗的就是在蒙自。然后再有呢就是普者黑，还有非常非常漂亮的坝美壮族古村，那边还有彝族的一些风景，少数民族的风景，反正玩的太多了。
1: 对，
0: 只管去就行了。
1: 如果大家想走一个比较小众一点的路线的话，就真的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到云南。而且今天我也刚确定了，这个看来还是有朋友给我有一些呼声的，说希望我来带队。那么嘿，这次呢，那就
0: 是我吗？
1: 来，对，在赛文的这个推动之下啊，那接下来呢，这个嘉阳就要带大家一块出去旅行到云南去了。
0: 对，
1: 那反正我觉得我带大家出去啊，就是会非常的有保障，因为我人高马大嘛，就是能保护大家，
0: 主要起到一个保镖的作用。
1: 你遇到任何的困难，哎，你就召唤我，哎，拿一个瓶子，你稍微一摩挲，然后这个我就被你这个召唤出来了。
0: 还能这样召唤呢？
1: 对对对，召唤出来之后，你提出的任何的一些要求，我尽量的都满足你，实在满足不了的话呢，你就那个，我当场我就跟 Seven 连线，让他在后台操作一下。
0: 你这是把锅还甩给我是吧？
1: 总之呢，我觉得我这条路线其实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的，
0: 感兴趣的。
1: 对，其实，在 Seven 走这条路线之前，我其实已经被这些地方种草很久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说亲自到过那儿。然后后来你今年去的那一趟，我觉得拍摄下来的那些美景，实在是让我觉得太好看了。我觉得只是通过这个照片啊或者是视频这样子去看，它实在是有一点不够满足。
0: 对，这个地方其实这些地方都非常漂亮，每个地方都有吃有喝有玩，然后有好看，然后可以打卡可以拍照，相信这一趟旅程下来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会让你在就是以后的这些回忆当中，你每当想起这趟旅程都会非常的开心的啊。
1: 对，跟着我说走就走吧
0: 啊，直接回复云南这两个字，赶紧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呢前十名报名的话还可以立减300，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直接回复云南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确实没有时间，咱们近的地方也有 MyRadio 和正好办联合做的这个亲子度假卡呢，7月31号就要截止了，所以你也得抓紧一些时间赶紧囤下来。我们这次准备的有多个的景区，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还有两大两小的套餐，自己来选择，人均反正算下来100多块钱，性价比极高。你直接回复亲子也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
1: 是的，正在进行的是今天的 Play by 带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Kevin Heavens。

0: Satisfy 这首歌曲来自 Kevin Heaven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赶紧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然后就在十分钟之前，郑州市气象台呢，在就是16:41、把暴雨黄色预警已经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了啊。过去3小时在金水区庙里站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1.4毫米，而且预计未来3个小时呢，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所辖的这个乡镇和街道累计的降雨量有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防范的啊，尤其是开车在路上，一个是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一个停车的时候更要注意安全，还有就是呢，就是在路上遇到这种水比较深的地方啊，我们千万不要贸然去涉水，这个就是也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与此同时，跟我们的这个是吧，车子，跟我们的这个财产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对，一定要在路上注意安全哈。当然我觉得像在现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可能我们的皮肤也会觉得这个经受的考验也是蛮多的，一个是有的时候天气热的情况下，你在外面它确实是非常蒸烤的感觉，然后再有的话呢，就是到空调房里面一待待一天的时候呢，脸上又变得特别的干燥，然后现在外面又下雨了，又可能会出现一些淋雨的情况，反正就是不断的给我们的皮肤做一些挑衅的情况，所以呢皮肤可能就会优先的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精粹水的水，希望能够用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来好好滋润一下我们的皮肤。
1: 哇，昨天的时候真的很多小伙伴都已经下单了，我们后台的数据一出来也是非常的惊人，让我们也非常的就是开心，一方面是让大家买到这个物超所值的东西，这是最让我们开心的。为什么说物超所值？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折扣啊，真的是力度非常大，平时你买一瓶1500块钱，然后呢今天算下来一瓶的话到手是不到300块钱，我都一下子算不出来这个折扣是有多高了啊。
0: 对，你看你要自己去买1500，然后现在599块钱买一瓶，再送你一瓶，送的可不是小样或者是中样，
1: 两折啊，两折，
0: 实打实的给大家送出正装的产品，所以你说这两瓶呢，以后咱们再去用海蓝之谜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就不再心疼了，毕竟我这一瓶也就是普通的这种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你平时买一瓶150毫升这么大瓶的其他品牌的什么护肤水，怎么也得100-200块钱，200-300块钱吧。今天我们打到不到300块，你用到的可是海蓝之谜，而且两个正装都是150毫升的，你就别说以后咱用的时候小心谨慎了，你都可以直接湿敷了。
0: 对，
1: 放心用，大胆用，不心疼。
0: 而且我之前我听到有人给我安利过的那种方法，就是如果你前一天你感觉到哎我要熬夜了，那么我今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直接把这个面膜纸泡到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里面，让它吸饱水之后呢，在我的脸上可能湿敷个5-10分钟，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完全看不出来你脸上竟然

0: 然是有熬夜的任何一点点痕迹的。
1: 是的，你说平时的话，我们可能用这样的护肤品，天天用，其实多少也是会有一点点，怎么说呢，用的时候还是会讲究一下这个用量的，对吧，
0: 毕竟贵啊，
1: 毕竟贵，一瓶1000多是吧，一瓶用个大概几个月的时间，还是成本相对来说高，但是现在我们帮各位把这个成本压下来了，你的护肤成本整个压下来了，
0: 是
1: 啊，而且今天是周四了，我们这款品可能就这个力度我相信不会太长时间，你看那个昨天还有赫莲娜的那个套组，
0: 今天
1: 已经没货了，已经没货了。所以说，今天这海蓝之谜的，如果你听到了，你得抓紧点时间，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水，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0: 对，千万别让自己到明天之后我还要再买，哎，没货了，你们还能不能再补货，因为有好多东西它就是我们给你推新的时候其实是量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越到后期的时候这个量也就越少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也是只有5单，所以呢大家别忘了赶紧回复水，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我们也希望能够把真正的这个好的产品来给到真正需要的朋友。
1: 对，这个价格其实说真的，你让我们去补货我们也不可能是分分钟给你补到，因为这一批货过来我们能做到这个价格，那么卖完了之后我们再去补的时候，其实它这些东西也都会有一些价格上的浮动，那么我们只能找到一个哎价格比较合适的时候我们才会再有一批货进来，所以想要早点用啊，早用早享受，你就赶紧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海蓝之谜他们家的东西你就其实不用考虑，就各种肤质它都兼容，所以就真的不用考虑太多了。
0: 对，因为本身它的营养也是比较充足的，99%的精华再加上1%的水，整个呢就是模拟这个深海环境的这个生物发酵萃取而成的，也是这个创始人他在历经了整整12年，经过了6000次的实验才完成的这个成分，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回复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此时此刻还只剩下最后3单了，刚才已经有两位朋友把它拍掉了哈，可以说真的非常非常识货了，赶紧回复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FM90.0
2: My Radio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1000元奢宠90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4: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90.0

0: 离，这首歌曲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还是蛮符合今天的这个下雨的情景的。
1: 春雨一般都是缓缓的淅淅沥沥的，咱们这里是
0: 暴雨
1: 瓢盆大雨，
0: 瓢盆大雨，今天
1: 噼里啪啦。
0: 对，其实今天进入这个大暑节气，本来说应该是最热的时候了，但是其实今天咱们河南还是挺不走寻常路的。又是下雨，又是这个热浪交织在一起。这个在我省的北部地区是看雨，南部地区是看热哈。那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也发布了这个整个的预警，也说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的，而其实未来这一周的时间基本上雨水都会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呢这个伞别着急收，尤其是在办公室我觉得可以备上一把，要不然的话真的从办公室去车库这么一段路还真的是不太好走。
1: 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出去送了个快递回来，我的裤腿全湿完了就这种雨势啊。然后另外一个，千万不要觉得下雨它就会凉快，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防暑。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热的时候啊，下完雨空气的湿度会变大，我们的体感的热度会更加的高一些。就是大家会有这种体验，尤其是在夏天，你本来没那么热，你去洗个澡出来，你一时半会儿是凉快不下来的，
0: 蒸笼、
1: 就是、对，你擦完了身上擦干了一会儿就会再出汗，尤其在那个浴室里面，就是因为空气湿度很大，所以体感温度会更高。那么在暑天的时候，在这个大暑节气当中，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上蒸下煮嘛，对吧？然后本来天气又热，下点雨，空气湿度一大，我们会感觉到更热，这个时候千万也不要太大意了哈。
0: 是、接下来呢咱们就凉快凉快吧。在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当中，用一个比较凉爽的这样的一个小问答来给大家解解暑。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依然由 Seven 来出题，将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回答。答得最快的这位小伙伴呢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那我们的答题通道呢依然是在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上面，大家这会儿呢这个确保在路上安全的情况下就可以打开你的微信，然后呢这个找到音乐有话说，进入到咱们的聊天框里面，就可以随时来准备答题了。
1: 所以各位准备好了吗？我这题呢一般都是比较凉快的啊，比较冷的啊，
0: 也别太冷
1: 好，
0: 容易感冒，
1: 容易感冒是吧？那行，那我接下来出的这个题各位感受一下到底冷还是不冷啊。准备好的话我要出题了。昨天我们出的那个题是十二生肖当中哪个生肖最专一，对吧？正确答案是马，因为他们喜欢一马归一马，
0: 一马归一马
1: 对对对，
0: 不能归给别人。
1: 今天出的这个题还跟马有关哦。对，你看啊，一般来说有钱的马它的什么会比较多？
0: 有钱的马什么马比较多？
1: 不是
0: 吗？
1: 有钱的马它一般什么比较多？就是它用的东西什么比较多？
0: 二维码？
1: 不是。
0: 收款码？
1: 不是。你现在可以提问了，我给你三个提问的机会，然后也算是三个提示。
0: 有钱的马、
1: 就是、对，有一匹马，打个比方说有一匹马它特别有钱，那么一般来说它什么比较多？
0: 它什么比较多？它什么比较多？那它的这个所谓的什么，它是物件呢还是一个
1: 用的？
0: 哦，是一个用的东西。
1: 是用的。好，第一个提示是用的，
0: 是用的东西。那是马用的东西呢还是咱们人用的东西呢？还是谁用的东西呢？
1: 人用的。
0: 人用的东西。
1: 第二个提示了啊，一个是用的，第二个是人用的。
0: 人用的东西。那我们用的这个东西它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东西一般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1: 出现在
0: 什么场景里？什么地方？
1: 出现在地方，有可能会出现在家里，有可能在出现在你身上。
0: 出现在我身上？那可能是我穿上去了，是吗？
1: 有可能
0: 穿上去或者戴上去的。
1: 所以三个提示结束了，朋友们。有钱的马一般什么东西比较多？这个东西是啥呢？这个东西，它首先它是一个
0: 物件，
1: 它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用的东西，
0: 人用的东西。
1: 第二个提示它还是一个人用的东西。第三个东西就是它有可能会出现在家里，有可能会出现在你身上。反正这个东西我在最后
0: 是谐音梗，
1: 我最后再提示一下啊。这个东西就是基本上怎么说呢， 人手至少一个、而且你天天都会带、
0: 那我就知道是啥了呀。
1: 是吗？
0: 那不就手机吗？
1: 不是，还真不是。好了、三个提示已经说完了，
0: 还人手一个。
1: 哎，三个提示已经说完了、现在小伙伴们可以开始作答了。哎，有钱的马一般什么东西比较多？好了，接下来给各位三分钟的时间啊，马上听到这首歌曲的时间就是三分钟。Feel This Good 来自于 Sigala。

0: Feels This Good 这首歌曲来自 Sick Lov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我们猜的这个题目是有钱的马一般什么比较多。
0: 对，
1: 哎，然后三个提示，一个呢它什么比较多呢，这个是一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它是一个人用的东西，第三个就这个东西呢我们还很常用，而且天天都要用，每个人几乎都要有。
0: 对，刚才涵涵说了，我知道。身份证。
1: 身份证，马需要身份证吗？
0: 首先这个身份证我每天不一定要用它。
1: 对，
0: 而且也没有办法证明它就是有钱的。
1: 其实今天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到这个回答的这个答案啊，没有完全正确的，但是有比较接近的，
0: 擦边了。
1: 想知道正确答案吗？
0: 子默默刚才说了 money 多，洋洋说了钱多多，Betty 说钱比较多。
1: 对，因为有钱嘛，所以他题目跟答案肯定还是息息相关的。
0: 然后王玉凯说 money 多，马内多。
1: 对，所以这个正确的答案，各位想知道是什么吗？你想知道吗？
0: 我已经知道了。
1: 你已经知道了。
0: 这装不了。刚才
1: 我已经告诉你了。
0: 刚才我
1: 不告诉你了。
0: 刚才我这个就是已经快把 Seven 已经掐断脖子了，让他把答案已经告知给我了。然后得知这个答案之后啊，我真的觉得我情愿不知道。真的太冷了。
1: 多好啊，这个答案多好啊。
0: 好哪儿了？
1: 凉快呀、啊、
0: 凉快凉快，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然后刚才其实有很多朋友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你比如说这个叫王玉凯的朋友、他说马内。马内是不是接近了？
1: 对，已经无限接近了，但是他又不是

0: 完全正确。
1: 那么今天好像没有看到正确答案，
0: 所以说嘛，有点点可惜，
1: 可惜，
0: 不过没关系啊，既然没有拿到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没关系，我们明天还可以送出双份。
1: 对，所以今天呢，这个咱们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0: 说了半天了啊，赶紧来公布正确答案。那么有钱的马一般什么比较多呢？内裤比较多，
1: 就是因为
0: 马内嘛。有钱他就有马内，有马内，其实马内是就是马的内裤，马内。嗯，
1: 哎呀，我刚才我就真的是少问这么一个提示，我还想了，我说我要不要问你到底是中文的谐音梗还是英文的谐音梗。哎，没想到咱就今天还真的是用上了英文的谐音梗。
0: 怎么样，凉快不？
1: 太凉快，我这会儿棉袄都已经穿上了。
0: 大暑节气嘛，给大家降降温，适当的
1: 降温了。总之呢，也希望大家 money 多一些哈。
0: 哎，
1: 对，那今天呢，这个奖品我们就挪到明天了，明天会送双份哈。说到这个牡丹花田的话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就是眼霜，如果各位近期有这个对于眼霜的需求的话，你赶紧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牡丹花田的产品就属于是又便宜又好用，
0: 不需要很多的马内，但是它又很好用。
1: 对，因为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作用上面有保湿，有抗皱，有紧致，属于是三种功效同步在线的。而且呢，这个它里面因为做过那个斑贴测试嘛，敏感肌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它里面是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的。如果说你平时在使用有一些产品的时候眼周容易刺痛啊，长脂肪粒，你用它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很温和，而且呢很好坚持。所以呢，平时我们卖的这个眼霜的价格其实性价比就很高，原价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呢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售价是只需要139块钱就可以了，而且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所以接下来如果大家有出行的需求的话呢，哎，你就直接买它，又有这个5克的中药面霜带在身上，还是真的蛮方便的。
0: 是的，所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My
2: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转身离开。我们曾经是那么愉快，如果太年轻的爱最甜。

0: 鹿晗带来的歌曲《如果》What if I said 17:53 My 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身边很多人都莫名其妙的脸黑了一些，就是发黄发黑了一些，暗了一些，我觉得这应该就是
0: 你在说我吗？你想说我你就直说，你不用就是在这里阴阳怪气，
1: 不用说有些人，是吧，
0: 你不用说我有一个朋友之类的。
1: 但是我真的发现好多人确实是到夏天之后是会变黑。 你觉得我有变黑吗？
0: 没有，不敢
1: 最近我
0: 你可白了，你白到发光发亮，你好像用了小灯泡一样。
1: 对，这个小灯泡你就会发现它无论在什么样的季节，你只要用它，你的脸真的是白到发光。你用的这个词非常的准确，
0: 是吧？
1: 对，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用这个小灯泡，然后那段时间咱们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化妆师见到我，都说
0: 你做了什么医美吗？
1: 你绝对用的是小灯泡。就是你的皮肤就是那种白白嫩嫩的，然后亮亮透透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小灯泡确实能够给我们达到的一个效果。
0: 是的，而且其实夏天啊，除了要用防晒之外啊，小灯泡像这种美白的精华你也要同步用起来，这样才能够让你看起来比别人更白，是吧？不光要防晒，而且这个东西一年四季其实你都要用的，持续的用会让你的皮肤就看起来状态会更好，就是那种白里透亮的感觉。
1: 但是它价格也确实是比较高。怎么说呢，就以前我老是在那个官方旗舰店上买的时候，就发现那一小瓶其实用不了多长时间，然后因为怎么说呢又贵，然后就会觉得每一次我得少用一点。但是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你基本上是你除了用脸，咱们脖子上也可以用一用，甚至讲究的小伙伴这个四肢上面也可以用一用，让自己身体也发白一
0: 下。你要是平时原价买小灯泡你敢用到四肢上，
1: 我疯了，
0: 那家底儿得多厚啊。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你可以用到身上了，
1: 对，
0: 试一试吧，
1: 咱至少脖子上咱给它用上，是吧？市场售价50毫升的是1890块钱，这个 SK2 的精华液小灯泡，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售价是999块钱，你可以直接买到，而且呢是买一支送一支，
0: 是
1: 单瓶的话呢是低至400多块钱。
0: 咱们主打就是一个买一送一，而且这个买一送一绝对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我们直接给各位安排的就是正装。今天其实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依然会有买一送一两折的折扣，今天小灯泡也给各位安排上买一送一，平时买一瓶是1900将近，而且只有50毫升，这它真的很贵的，平时单买，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各位999两瓶，单瓶算下来是449，不到500块钱。
1: 对，因为 SK2 很多姐妹其实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是从那种蜡黄变成了透亮，它就不是简单的我变白几个色号的问题了，就是你整张脸看着会非常的干净有光泽。所以人家贵是有贵的道理了嘛，所以很多人也说这个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爱马仕。
0: 是，
1: 虽然说贵，但是用过之后呢几乎都会无限回购，因为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白的，就是让你的皮肤慢慢变干净变透亮的，那种变化是润物细无声的。所以呢就是你身边的人就会问你说，哎，你最近是用了什么，是不是用的这个 SK2 啊？
0: 对，那种白它不是假白，不是那种美白产品的假白，它是一种自然的白，
1: 自然而然的。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灯泡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
1: 专门为我们的亚洲肌肤来定制的，从根源去抑制黑色素，让我们的皮肤透出这种干净透亮的底色。所以呢大家直接回复小灯泡就可以把这份亮白力给带回家了。
0: 如果说你正在为夏天皮肤的暗沉，包括熬夜造成的这些暗沉，然后肤色不均匀，包括晒斑和黄气而烦恼的话，这一瓶直接帮你解决大问题。而且关键今天这一瓶我刚才算了一下26折，单瓶到手是26折左右的折扣啊，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依然是买一送一的优惠。
1: 是的，
0: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什么小灯泡，是吧，
1: 小灯泡，
0: 回复小灯泡，我们依然先给各位只有5单，赶紧来买吧，
1: 秒拍秒付，回复小灯泡到音乐有话说。

0: 首歌曲呢是阿斯唱给自己听的，不要放弃我，我听见我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过人生的一些坎坷，但是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自己去自救一下啊，不要随便的放弃自己。
1: 听见说什么了？
0: 听见我说你要加油啊，
1: 听见我说小灯泡赶紧回吧，一会儿没了，现在只剩俩了。
0: 是的，
1: 一个五个灯泡现在只剩俩了，
0: 这不早点回，这个灯泡马上就不亮了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灯泡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带来这个折扣2.6折啊，单凭到手的话是2.6折，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啊！回复小灯泡。那么18:07，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是的，不知道各位在路上此时此刻这会儿有没有下雨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因为其实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强对流天气它其实也是不是很均匀的，有的地方可能下的比较大，有的地方可能比较小，有的地方可能在下，有的地方根本就没见雨水。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呢郑州市气象台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暴雨的橙色预警，已经从黄色提升到橙色了，所以尤其在下班路上，包括刚才下了那一阵儿，很多地方可能会有积水，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水位超过了轮胎1/3的高度，不要强行通过。万一啊，我说万一如果车辆在这个积水当中，尤其是就是燃油车啊，在积水当中熄火了，切记不要再二次打火，因为对发动机的伤害是非常致命的啊。这个时候下车赶紧去到安全的地带等待救援就行了。
0: 是，按道理说今天进入这个大暑节气应该是最热的时候呢，但是今天是下起了这样的雨水。总之呢暴雨天出行的时候安全还是排在第一位的。
1: 是的，
0: 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继续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已经是7月23号了，接下来在8月份到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旅行要安排给大家的，就是我们要到云南去旅行了嘛。但说到旅行的话呢，今天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也会说这个旅行这事儿它本来就是一件挺快乐的事情，但是怎么就是会觉着出去玩的时候累生一片呢？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会觉得好像还没出发就已经开始累了。明明旅游是为了放松，这个调研就发现说76.2%的游客在旅行的全程就属于决策焦虑的状态。比如说我在出行之前我需要做攻略，然后要比价去订酒店呀之类的，然后赶交通，同时呢也要协调跟自己同行的人他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大脑从头到尾根本就没停过。然后还有65.8%的游客是一天安排4个以上的景点，日均步行1.5万到3万步，比你平时在家里面可能要多好多倍。
1: 是的，
0: 所以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就想通了，哎，那我就直接来一个松弛疗愈型的。已经这样的游客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打卡集邮式的了。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需要给这个行程去做做减法，保持自己的那份体力。还有就是如果我们要是给大家做好行程了，那也可以帮你减少很多你自己的一些内耗，因为做功课做攻略的时候其实也是挺消耗你的体力的。
1: 是的，那么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就一定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合理好安排计划，但是我觉得跟着我们去玩的话你就少了这份的担忧了。
0: 是
1: 啊，怎么玩，什么时间出发，然后我们第一站去哪里，第二站去哪里，晚上住在哪儿，晚上吃什么，哪里比较好玩啊，这些全部都给你安排好。
0: 这次我们在8月8号的时候要出发去到这个云南，云南去其实旅行的线路其实大家非常的熟悉，比如说昆大荔，这个路线是最熟悉的一个线路。
1: 昆明大理丽江。
0: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不走寻常路，咱们来一个小众一点的路线。咱们去到的是先飞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呢到它的抚仙湖，这个抚仙湖以前李健还专门为他唱过一首歌曲哈。然后呢再到建水，再到普者黑，再到蒙自，然后再到坝美，这个是双飞纯玩6日游，整个行程 程呢还是比较松散的。你比如说它里面那个碧色寨那个地方呢，就是电影《芳华》的拍摄地。
1: 嗯，
0: 然后普者黑的话呢，就是之前《爸爸去哪儿》他们当时在做综艺节目的时候，就是在那玩的。
1: 对，《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是在那儿拍的。
0: 对，所以整个是比较轻松和惬意的。
1: 嗯，
0: 整个这个酒店的话呢，我们给大家订的是全程携程四钻的酒店，然后到普者黑呢，咱们是住在景区内的一个客栈，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
1: 嗯，
0: 那整个这个路上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餐呢，也是很有当地的特色的，比如说抚仙湖的石锅鱼，
1: 嗯，
0: 建水的汽锅宴，
1: 是
0: 蒙自的过桥米线。你看咱们吃过那么多的过桥米线啊，但是说实话。

0: 花费也不太多，但是回来之后你会直呼惊艳的。
1: 是的，因为毕竟这个 Seven 之前是先去了一趟，
0: 我算是当替大家踩线了吧。
1: 对，然后拍了很多很好看的照片和视频，昨天也都发到群里面了。所以我觉得再好看的地方，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我们亲眼自己去感受一下。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想要出去玩，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去云南的话，回复云南或者回复内蒙都可以直接扫码进群了哈。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 John Mayer Automatic Yes。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FM 90.0 My Radio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新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挚友》，欢迎你在18:22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对，今天外面下着雨啊，这个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今天的这个也是连发预警信号、啊。
1: 而且是在节节升高的，因为其实下午3点多的时候发布的是一个黄色预警，
0: 对，
1: 然后到下午4点多接近5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橙色预警了，
0: 升级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这会儿这个在回家的路上的话呢，哪有积水啊之类的也得小心慢行一些，一切都要安安全全的。
1: 是怎么能安全呢？我们跟各位来说几个关键词好不好。其实在下雨天就是不光是今天啊，因为接下来说到这个事情在接下来可能一周左右，你看天气预报上面每天都在下雨。
0: 对，
1: 其实现在这个下雨它倒真不是连着一直在下，它其实就是这样每天的强对流天气。雷雨天开车呢我们要牢记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那么这6个字其实降速很简单了，就是降低车速，因为下雨的时候路面都比较湿滑，包括侧滑哈。控距呢就是我们控制距离，跟前车的距离，跟左右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安全距离，其实要比平时稍微更大一些，因为避免这种如果要刹车，雨天的刹车距离会更长。再有一个就是像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这种是不要有的。亮尾的话呢，其实遇到就是比如说突然间雨势这一阵儿下特别大，或者是天色特别的暗，那么你可以开启这个近光灯和雾灯，必要的时候开启双闪，这样能让其他的车辆看到就是在我们在前方或者在左右都还是有车子的。还有就是刚才说到遇到这种积水路段，只要你判断一下这个水位如果超过轮胎1/3，开油车的小伙伴就不要强行再通过了，如果熄火了不要再打火。对发动机如果一旦产生不可逆的影响，这个就怎么说呢，财产损失是有的了。还有就是强对流天气下不要把车停在大树啊，包括这个广告牌啊，或者临时的一些围挡边上，最好是开到地下车库或者室内的一些停车场。
0: 你看这在下雨的时候呢，我们不希望这个外面的水太多了，但是呢其实说实话我们的皮肤我们觉得还是水分多一些会比较好一些，砰砰弹弹的能够让人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饱满和健康。想要补水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水，就可以收到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了。这个大家还能买多长时间我就真的不太确定，因为你看昨天我们那个赫莲娜已经是断货了哈，所以今天已经换品了，但是我们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今天还能给大家再挪出来5单，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今天又打了一个超低的折扣，划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正装正品的，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保税仓直发的，你直接回复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昨天很多小伙伴都已经买过了啊，所以说这个已经薅到的我们就其实真的已经是替你开心了，也替我们开心，因为能给大家带来好东西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如果说没有薅到的今天就别再错过了，因为真的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下一批货会等什么时候，因为他们的价格也一直在浮动，不会说一直停在我们能拿到的这个差不多2折左右的折扣上。
0: 对，这个折扣打下来你就相当于是你买了一瓶普通的那个爽肤水的价格了，但是你是用普通的爽肤水的价格你买到了精华级别的而且是海蓝之谜的修护水，所以这个真的太划算了，怪不得在我们后台就已经是出现爆单的情况了哈。那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呢，它是99%的精华再加上1%的水，它属于是那种带滋养功效的精华水，它的灵魂成分呢是品牌独有的神奇活性精粹，这个是历经了3到4个月的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来萃取而成的，也是他的创始人这位叫赫伯的博士，他历经了整整12年的时间，然后超过6000次的实验才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成分。它呢不是说这个普通的爽肤水那样在你的皮肤表面去灌水，而是活性液态的水凝胶的质地，它是 接触到你的皮肤之后呢，就立刻就化了，三五秒就渗透进去了，所以你的皮肤就像是喝饱了养分一样。有很多的用户在用完之后呢，最大的感受就是它很润，但是一点都不黏。因为在夏天我们在使用爽肤水的时候，其实最怕的就是黏，但是这瓶你拍完之后是非常清爽的，因为它是被你皮肤吸收进去的。简单来说就是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同样也能适用，就一瓶它可以稳住大家的几乎所有的肤质，
1: 主打就是一个好用。所以
0: 对，没毛病，
1: 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这个怎么说呢，福利真的不是常有的。
0: 对，别等到
1: 抢到即赚到吧，
0: 别等到明天我们断货了然后大家说哎怎么回复水没有了呢。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因为能够申请到这么低的价格，它的整个的这个库存不会特别的多，因为都是带贴补的这个价格的嘛。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水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马上听到来自于 Demi Lovato Low Rise Jeans。

0: Laura's Jazz 这首歌曲来自 Demi Lovato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
1: 在18:31回家的路上，那今天我看目前窗外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边能实时看到直播河南的一些画面，目前看到这个奥体中心附近，也就是说在西四环附近的这个天儿，好像看起来已经是晴了，
0: 而且路上还是挺顺畅的，
1: 非常顺畅。各位在，因为我们刚好看到这个镜头呢，是在奥体中心附近的这个高架桥上，车流量也不是很大，路过的小伙伴可以打开窗户给我们招招手，
0: 让我们看见你的这个荧光棒
1: 闪闪灯，说不定真的能看得见啊。
0: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其实在我们的后台又有很多的朋友在回复，现在剩的量也已经不多了，只剩下最后的两单了。如果说你需要的话，抓紧回复数字3之后呢，加到自己的购物车里面，赶紧秒拍秒付。如果超过5分钟没有付的话，我们就这个后台可能会出现替单的情况，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库存留给真正需要的小伙伴。
1: 刚才我们说的是精粹水是吧，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新品，因为昨天的那个赫莲娜的三件套已经全部卖完了，我不知道昨天谁有没有就是赶上三件套的这一波折扣啊。这个那个折扣也非常给力的，是899三件海蓝之谜绿宝瓶的精华，不是绿宝瓶的一个套组，水精华和面霜，而且还有礼盒礼袋。那么那个已经没有了，但是你现在可以回复小灯泡，因为今天给各位安排其实也很适合夏天的小灯泡美白淡斑精华，来自 SK2。
0: 对，因为它是美白的天花板啊，就是市面上这个美白精华很多，但是靠着实打实的口碑的，其实小灯泡绝对算是算是比较夯的这个产品了。只要你用过它，你就知道它的这个效果确实是肉眼可见的，而且它不是说淡化你表面的斑，它是从根源去抑制你皮肤里面的黑色素的生成的。其实就是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已经在帮你拦住那个黑色素了。而新版的这个光子小灯泡，它的整个质地比旧版的更加的轻薄一些，它像精华水一样很清透，夏天用完之后呢是完全不会黏腻的，挤出来之后呢还是那种淡淡的珍珠的光泽，然后推开瞬间就吸收了，你的皮肤摸起来就是那种软软润润的，不是浮在表面上的假白。
1: 是，
0: 所以呢赶紧回复小灯泡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其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假白还是真白，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
0: 哎，真的，我那天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古城里面啊，就是会有很多的人其实是化比较浓的妆的，但是夏天你化很浓的妆的时候，
1: 糊得慌，
0: 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脸和脖子和你的四肢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我甚至我看到有一个女生，她的那个就脸上那个粉底，大概涂到了自己的下巴，再往下稍微延伸一点点，
1: 可能粉底比较贵没用太多，
0: 然后也就导致整个人就像戴了一个面具一样，因为脖子整个是黄黄黑黑的。
1: 那女生是来自非洲，
0: 那倒也不是，可能也是咱们中原人士啊。
1: 对，
0: 夏天晒得比较狠。
1: 我以为来自非洲呢，就是脖子是黑的，然后脸是白的。
0: 可能没有，就是好好的做这个防晒，因为有一些这个粉底液，它虽然说也是有这个防晒的功能的，但是它的防晒的
1: 有限，
0: 防晒有限。所以呢，这个防晒再加上我们晚上回家之后，你用一用这个 SK2， 它其实可以从内而外的让你白到发光，
1: 是的，
0: 而不是那种假白的。
1: 对，人家这个什么是假白，假白就是你一眼能看上去像是糊了一层腻子，对吧，
0: 戴了个面具，
1: 对，大家都能感觉到，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尴尬的，对吧，但是真白是什么，真白就是那种你一下子看上去它是自然的，
0: 对，
1: 就是仿佛是没有化妆，然后从内到外的白，而且还会透还会亮。其实你会发现说假白主要是它很白，但是它不透，它不透的情况，
0: 它是苍白，
1: 对，它不透的情况下，你会看到说它那个质感就比较清晰。但是如果说你是由内而外的白，然后再加上透，所以那个看上去的整个的视觉效果是真实的，
0: 对，
1: 就完全是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同样是很多的美白精华，小灯泡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绰号？为什么能卖得这么好，为什么能被很多人认可，其实就是因为人家在白和真这个事情上结合得非常非常的 到位。
0: 对，就透嘛、嗯、你用完它之后就像是开灯了一样透亮、哎、
1: 对，
0: 你的皮肤就会从以前的那种蜡黄然后变成现在透亮、嗯、它不是变白几个色号的问题，而是你整张脸看着很干净、
1: 哎、
0: 很有光泽、
1: 嗯、
0: 就像是你以前这个皮肤上面那层灰给你卸掉了一样。
1: 对，
0: 所以有不少朋友都反馈说用了一段时间皮肤透亮了很多，包括这个眼角啊眼周的那个暗沉，有时候我们那个 T 区容易暗沉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暗沉呢其实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小伙伴们，我们平时这个小灯泡卖的确实还是比较贵的，在专柜和官旗上面一瓶将近1900块钱。
0: 嗯，
1: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说 MyRadio 给各位带来的这些我们精挑细选的一些护肤品都是大牌，是因为我们能把大牌的这个价格给各位做到一个很好的

0: 折扣，那么你在用到好东西的同时又能够花到很少的钱，这是我们愿意做的事情。
1: 是、啊、
0: 所以你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小灯泡，今天拿到的是一个26折左右的、单瓶到手26折左右的一个小灯泡，其实单瓶算下来是不到500块钱。
1: 嗯
0: 啊，平时你想要买一瓶将近1900呢。
1: 没错，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哈、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小灯泡这3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同样是库存有限，只有5单，各位别忘了秒拍秒付，回复小灯泡就可以了。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3: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90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王朱博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陈小春带来的歌曲《独家记忆》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旋律，算是陈小春的成名曲之一，代表作品之一啊。
1: 而且就是后来他唱歌确实是比较少了，更多的就是让大家看到了他家庭生活的一面。
0: 对，还是比较，就除了古惑仔的那一面之外，还是有
1: 好男人的一面。
0: 对
1: 对。所以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参加综艺节目，我记得那会儿还有看那个爸爸去哪儿，
0: 对，
1: 然后他带着那个小朋友，现在小朋友已经长得很大了，
0: 而且当时在节目当中其实他大家关注他也看到了他就是严父的那一面，非常的有原则，然后有的时候也比较严厉，
1: 甚至那个时候都觉得说这么不近人情吗，
0: 这么凶吗，当着面就开干了，
1: 怎么一点都不给孩子一点面子呢人家也是要面子的好吗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经常需要跟孩子进行一些互动，你会发现说什么样的互动是比较好的呢，就是
0: 你出去玩
1: 俩人在家里面也没什么意思，对吧，
0: 我跟你说俩人在家里边啊更容易出问题，
1: 对，你总是觉得说哎别看手机了、
0: 对，
1: 别玩 iPad 了，然后小朋友说那我要是不看我看你吗，
0: 哎呦这么硬刚吗小朋友不能这样说话的，
1: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哎，咱们就带着他出去去玩一玩去走一走，
0: 对，我有一个就是我女儿的同学、然后她的爸爸经常跟我们约孩子出去玩嘛、然后她当时其实也提到就是当我们都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就是看着孩子开心我们也开心，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他一直在家里你就仿佛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满意，所以不要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大家面面相觑，
1: 彼此容易挑刺儿。
0: 对，就出去吧，还是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就是你看到更多孩子以外的东西的时候心境也会更加开阔一些，
1: 对，物理环境更开阔了，然后你的心情也更开阔了、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然后这个呢7月31号就要截止了、所以你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玩一价全包两天的一晚的这个假期，然后同时呢我们有三个景区可以选择，还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啊，两大两小的这种套餐来选择，总之人均算下来就100来块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你要说单样一个人均100多其实可能不算便宜，但是住玩都包了、人均100多就真的便宜了，回复亲子了解详细的情况，
1: 想去远一点的地方的话呢大家就跟我去云南，我觉得这个云南的这次行程不光是你适合带孩子，我觉得其实情侣两个人呀，或者是你不放心你爸妈，不知道爸妈应该去哪儿，也不想让他们随便报那种低价团，你就跟着家长走嘛，对不对，
0: 让家长去照顾，
1: 我还能照顾不好咱爸妈了吗，
0: 我照顾不好自己我还照顾不好
1: 我自己我也照
0: 咱爸妈，
1: 我也照顾得很好、而且我也能照顾得好咱爸妈、也能照顾得好你们小情侣、我还能照顾好你们的孩子，咱就是这样的，
0: 佳阳阿姨啊就是从事这个保姆业务多年在这方面非常擅长，
1: 我主要是做电台主持人，这么多年以来啊，就是给自己形成了一个八爪鱼的工作习惯。哎，你什么时候你到我们直播间你就知道了，我一个手要控制多少个按键。哎，那
0: 手可长了。
1: 对，八爪鱼模式
0: 管得多，
1: 我还不能照顾好大家了吗？
0: 可以可以，
1: 都交给我啊。
0: 所以放心就行了。就是我们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组织的这个旅行呢。说真的我们只需要带人和你必须用的一些行李就可以了，
1: 是、
0: 剩下都交给我们，因为我们都已经给各位都已经安排好了、去哪玩怎么玩然后吃什么喝什么对吧，哪里更好玩全部都安排到位了，
1: 而且咱这次咱去云南、咱不是去那个普通的路线，咱不走那个昆大丽路线、
0: 是呢，
1: 咱去的就是一些比较小众的，抚仙湖你可去过，蒙自你可去过，
0: 蒙自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吃过，我们都吃过它的这个特色的食物，但是往往不太正宗。你去到那儿你就吃吧，正儿八经，什么叫过桥米线？就是蒙自，就是原产地。
1: 你在那儿你吃完之后，你就回来之后，你说哎呀，哪有什么正宗的，还是得去当地吃。
0: 而且我跟你说，除了蒙自的过桥米线，过桥米线就是它，大家都吃过这种形式的啊，就是一碗热汤，然后呢石锅。完把食材往里放进去给它烫熟，其实比较鲜嘛，比较鲜美。除了蒙自之外，这次我们要去的建水，建水也有米线， 建水的米线也非常的好吃
1: 哦，
0: 我已经替大家都尝过了。
1: 对，而且建水它本身是一个古城，哎，我身边有好多人特别喜欢逛古城，就是既能够感受到历史文化气息，而且呢又能够找到那种烟火气，特别的舒服。
0: 对，建水的是草芽米线，然后建水这个地方呢，它古时候叫临安，跟之前的杭州重名，但是它比杭州要更早，所以现在那里一直保留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古城的遗迹，就是那种真实的自然保留下来的，不是那种做旧的或者是就是后新建的。你比如说这个朱家花园，朱家花园也是有来历的，当年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大的就是地主的家，然后用了很多年建成的一个朱家花园，堪比苏州园林，当然没有苏州园林那么大那么豪华或者说那么美，但是呢你想想它作为一个人的家呀，它能建成那样已经非常厉害了，而且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故事，就是朱家花园这个人，地主他把这个他经商非常厉害，家里非常有钱，实力很雄厚，所以给自己建了这样的一个花园，但是后来呢也是因为种种原因被抄没了，然后也没落了，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故事，当然你得走进园子里边走然后边听边聊，这样的话会更有感觉，就处处是景儿。这个朱家花园里面，
1: 哎，你发现没，就是你真的你只有到那儿之后你才会燃起你对那个地方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东西。
0: 你说你不去的话，别人给你讲讲朱家花园，朱家花园是哪儿，
1: 也没概念，
0: 就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你去到建水你就发现朱家花园，然后建水其实还有很多的，包括全国第二大的就是孔子文化的一个地方也是在建水，
1: 你看，我看这个建水，就刚才你说的那个朱家花园，它是清末大型的私家园林，然后到那儿之后我们晚上是还可以去吃一吃那个建水的烧豆腐。
0: 建水烧豆腐你白天吃就行，晚上你就留着肚子吃建水的烧烤。我的天哪
1: 这样啊，
0: 就真的就没法形容那个烧烤味的那个烟火气啊，那个烟火的味道直接进到食材里面，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它还有单独的那种建水的那种胡辣椒的辣椒面，那个你蘸一下，那跟普通的就是撒的那种直辣椒面完全不是一种味道，里面可选的食材非常多，你什么牛肉，光牛肉就分为很多种，有瘦的，有肥瘦相间的，有那种雪花牛的，还有牛蹄筋儿，牛板筋，就是各种的，然后那边吃牛肉也比较多，真的太好吃了。刚才说的那个建水文庙啊，突然想起来建水文庙，
1: 是我们到那儿就是你可以自己吃，但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安排餐的时候也给大家安排了有各地的美食，刚才说到建水嘛，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有建水的汽锅宴，蒙自的过桥米线，然后抚仙湖的石锅鱼，还有普者黑的荷花宴，所以我觉得这个团餐安排的也还是蛮不错，因为有一些我们经常出去，我们知道那个团餐都还是就是他按照标准去给你安排的，但是我觉得我就喜欢这种他给你按照特色来安排，是吧？
0: 普者黑的话呢，普者黑因为它是其实普者黑是一个村，然后呢普者黑整个这个旅游区里面附近还有一个仙人洞村，基本上民宿都在这两个村会比较多一些，然后那里面的吃的也很多，包括一些就是云南的菌子，你可以在那儿吃到这个菌子的火锅呀，包括那种辣的火锅也可以吃到，然后包括那边的米线就又不一样，那边米线又不一样，就是有一家我常去吃，基本上一天吃一两顿两三顿的那一家米线是一个彝族的老奶奶
1: 啊，
0: 然后她把东西米线给你弄好，把肉给你切好之后，把碗给你，旁边有个大锅给我指一指，自己去盛汤，然后旁边的调料去一两排随便选。想吃什么口味自己调，
1: 哇，感觉好像是在自己家里面一样，
0: 真的，那里的小餐厅啊都是在荷塘旁边，就尤其现在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八月初，我们八月初去荷花盛开最好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那边还有很多的咖啡厅，往那一坐眼前全是景儿，
1: 哎呀，
0: 然后你就坐那喝咖啡，你就晚上在那儿吃这个晚就是大餐，还有一些小酒吧也都是在荷塘旁边，真的美极了，
1: 所以各位，我们8月8号的时候呢，我就要带着您一起出发了。我们这个是6天5晚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的。你现在进群的话，前10位报名的朋友，我还会直接再给你减300块钱。所以
0: 就这么有实力。
1: 对对对，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云南” 这个关键词、
0: 哦、我还想起来
1: 就可以回复云南、嗯、
0: 在普者黑那个在普者黑的那个村子里面、
1: 嗯、
0: 你还会吃到什么炸荷叶你吃过吗
1: 没有啊我只看过我只拍过
0: 炸荷花炸的裹一层薄糊、
1: 啊、
0: 就跟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1: 那个是可以吃的吗
0: 可以吃的然后还有那个荷叶酥
1: 哦
0: 莲子酥因为那里大片的荷塘莲盛产莲子有新鲜的然后呢包括荷叶都是新鲜的直接现给你炸就像那个哎日本的那个天妇罗一样、
1: 嗯、
0: 外面薄薄一层糊然后炸完之后呢直接给你舀一勺辣椒面或者直接撒到上面就直接吃什么都不放没有什么调料然后炸出来
1: 的
0: 荷叶和荷花是那种香甜的清甜的、
1: 嗯、
0: 然后那个辣椒呢又带有一点点那种咸辣的味道啊，就现在想起来
1: 回味无穷
0: 就觉得咱这儿确实是吃不到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有那个普者黑的荷花宴嘛、
0: 嗯、
1: 我觉得就是用荷花做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菜肴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嗯、还真的
0: 薄荷排骨什么的
1: 挺期待的
0: 挺多的
1: 嗯, 嗯各位回复云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Kygo 带来的一首 Save My Love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

0: 是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2: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

0: 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越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

0: 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2: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家，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3: 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九零点零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

爽，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

0: 来。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

0: 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1: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2: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1: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2: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4: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

0: 号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1: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跳个吧。
1: My Radio，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

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

0: 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1: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快点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Luck。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之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0元。

0: 是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3: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4: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5: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6: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家。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知明清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

0: 这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是迷津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一斤翠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Bad Boy， 这是来自万妮达带来的一首作品，也在今天早上的7:03开启了全新的一天。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最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
0: 对啊，
1: 每天都可以听到。
0: 因为我的心里就是要做一个 Bad Boy。
1: 你不能做 Bad Boy，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抖音视频直播了。嗯，我们对你的要求是什么你忘了？
0: 阳光大男孩
1: 里面没有一个 bad 吗？没有一个 bad 在里面。
0: 阳光男孩他也可以有一些 bad 成分，这样的话反差感就来了，我是这么觉得。
1: 然后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面也已经这个打闹开始了嘛。嗯。然后抖音立刻就有人说，哼，麦船长你得温柔点，还是这么强势。
0: 温柔啥呀温柔，那不是我们赛道啊。
1: 我告诉你，温柔容易使你的搭档得寸进尺。
0: 他要温柔的话，我们俩就一整个互换了。
1: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强势，一个人温柔。
0: 对对对，
1: 你选吧。
0: 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可以在抖音里搜索一下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哎，对，昨天的时候都已经想好了，要不今天不播了。后来想想人不能这样，就是昨天信誓旦旦的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收听不到我们的朋友，我们才为他开启直播的，然后今天就不播了还能行。
0: 而且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稍微的小小的装修了一下，比昨天稍微好点，我是觉得
1: 一点点吧。但是我本人没有装修。
0: 你本人今天完全是大素颜的状态。
1: 对，所以我打算就是离这个镜头远一点吧。
0: 嗯，我们现在好像也没有开什么美颜美妆之类的吧。
1: 等一下抓紧时间开一开。
0: 这个抖音里搜索吃完船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话题来跟你一起聊聊天。今天我想聊一聊就是被 AI 背刺的那些瞬间。因为就是我最近老看到就是大家在讨论某一些这个 AI 的软件呢，它好像在给你完成你所下达的这个指令的过程当中，它可能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包括它自身功能的不完善，它就会给你一些错误的答案来背刺你。本来就是大家现在其实是越来越相信 AI 的嘛，因为随着这个技术的成熟，但有的时候它就会突然给你来这么一下子。我就最近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因为我需要上报一个节目的内容，我需要把一个音频文件给它转成文字，这个工作其实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费时间。
1: 就是我们希望这样子的工作可以由它来完成，创作型的工作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完成。
0: 对对对，是的，我就问了问我的 AI， 我就问他说，你可以帮我完成这个工作吗？因为就是前一天的时候我提前问他的，
1: 他肯定说可以，
0: 他信誓旦旦跟我说，哦，可以的，
1: 我干过，
0: 你明天就把这个直接发给我就行了，
1: 对，
0: 我可以直接帮你转。然后还给了我很多其他自由发挥的部分，说我可以帮你再整理一下怎么怎么用，
1: 给你做成一个 PPT、哎、我甚至可以给你做成一个声音海报，反正就他就给你放大，把你的工作量加了很大，但是都让他自己一个人扛了。
0: 对，
1: 你就感觉哎，好，我相信他，
0: 把他自己说的可厉害。我第二天把这个音频文件传上去了，他说他不行
1: 啊、哦，对。他说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去解析音频里面所有的东西，因为我是一个、我只是一个小白兔。
0: 我气死了，因为前一天我问他的时候他给我的那个答案，我就非常相信他，我想着说那既然他可以完成这工作，那我就没有那么着急了。
1: 对，
0: 我第二天再弄也来得及。
1: 对，
0: 结果第二天他说他弄不了，我就非常着急。
1: 我以前是这样的，我还没有把那个音频做好啊、所以我就先问问他，我就告诉他，我说那做好了我发给你，他说好的。
0: 啥都答应、
1: 哎、就感觉你有一个这样的同事。
0: 然后就啥都给你完不成。
1: 对，但是他口头答应的哈，让你觉得他特别好。
0: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这种瞬间被 AI 被刺了。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发给我们，我们来为你做主。
0: 是是的，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的评论区也是可以的、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听歌，是塔拉带来的歌曲 Is It Love。

0: 这是 Tyla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Is It Love， 在7:11，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说一说你那些被 AI 背刺的瞬间，就可能因为咱们太相信他了，给他提供了一些这个指令，他其实是完不成的。所以这个时候，
1: 那我们为什么相信他？还不就是因为他口头答应的很好？
0: 对啊，他把自己说的很厉害的样子，每次都。就像就是刚才我不是分享了吗，我就前两天就被背刺了一下，大家还有哪些经历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可以搜索一下吃完船可以找到我们。
1: 对，然后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有位朋友他说、我就是让豆包退机票的那个大聪明。我们猜、就是他就是跟豆包说了一声，他把豆包当成自己的私人助理了，就是那个状态。
0: 哦，就跟豆包说，豆包你帮我把机票退一下，觉得他会帮他自动操作，
1: 然后豆包会说好的，这就为你办理，现在你的我猜啊会不会是这样。
0: 哎，不是，我也可好奇豆包怎么什么都答应啊，每次都答应的可好。
1: 我跟你讲他就是这样，你跟豆包说什么不管完成还是完不成他都会答应。我最开始的时候有看过，就是有朋友是豆包是可以打视频电话的，然后你给打视频电话，然后让他填空，他就会说这道题填什么什么，然后他填完他会给你解说，然后这个人就说别说话，他说好的，那我不说话了，他会这样。然后你可以说豆包你能一直这样跟我说话吗，他会说你真是个小可爱，那我们就一直这样说话。但这些是可以完成的，因为这些是很基础的口令。
0: 对啊，
1: 但如果你让退机票的确是有点难了，其他的还有很多很难的事情。我是刷到过短视频，有一个人去那个水果店里面，让豆包帮他挑榴莲。
0: 哇哦，这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然后那个店长老板就看见，老板说这个都不靠谱，你不用相信我给你挑、然后人家说我就相信豆包给我挑的、这个豆包的主人就很相信豆包，
0: 回去挑了个，
1: 而且他就跟豆包说了一声，说我现在正在跟这个我现在正在跟老板打赌啊，如果说你挑的没有他挑的好，那我就把这两个榴莲都买了。豆包说你放心交给我，我一定给你挑一个最好的榴莲，
0: 夸下海口。
1: 对，然后就是全程在直播你知道吗，全程他在给豆包直播，然后在老板已经挑好那个榴莲，撕开的时候每一房都有肉，但是豆包就嘴硬，他虽然每一房都有肉，但是他的那个肉糊一定特别的大，就类似于这样、然后开自己的时候有的都是空的，哇、他说别着急，这个是空的，但下一个一定很大、最后就是输惨。
0: 哎，他不光就是什么都答应，然后他还特别嘴硬，就你都把事实摆在面前了他还不承认。而且就是我看到很多朋友之前就说嘛，那个豆包他给你出了错之后、你就给他不停的摆证据，然后最后一直打到他说不出话为止，他会跟你说啊，不好意思，我刚才出错了，怎么最后才会给你来这么一下子。
1: 是吗？我以为他最开始就会，他会说这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方式回答你啊，
0: 最后他才会就特别轻描淡写的给你道歉。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你还有哪些这个被 AI 背刺的瞬间，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的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找到我们。
1: 对，如果你在电波当中觉得信号不是特别好的话，就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听，我们是跟这个、差不多跟电台里面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还会整一些花活，比如说我们的阳光男孩养成记，昨天的时候信誓旦旦跟大家说，结果一上节目总是忘记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打算让马克尝试一个新的颜色，这个颜色就是一个非常明艳吗，粉嫩的粉色、粉色。朋友们，我给他买了一个粉色的鸭舌帽，
0: 对，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今天这个衣服没有昨天那个搭。
0: 我从来都没有戴过粉色的帽子，
1: 但 我
0: 甚至没有穿过粉色的衣服。
1: 我总觉得你干过这种事儿，你没有粉色的衣服。
0: 我没有。
1: 你点谁呢？我不会给你买粉色衣服，你要买自己买。
0: 所以一会儿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帮我挑一挑这个帽子好不好，
1: 看要不要退啊。但是我觉得好像过期了，
0: 来看吧朋友们，先看一看。那个你这么一说过气的，大家过来都说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
1: 那你就硬戴，
0: 我都气死了朋友们。
1: 对，
0: 好吧，那今天的话题继续留给你来说一说那些被 AI 背刺的瞬间。然后当然在这个小时呢，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福利给你，你也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拿到我们准备的好用的东西。先来说一说一个特别好用的眼霜，如果说你最近觉得自己的眼周特别容易显老，因为这个地方的皮肤其实是咱们脸上最薄，没有油脂保护，你如果说熬一次夜或者是长时间看屏幕，你的这个眼睛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状态。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用的眼霜，具体是什么我们就不多说了，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其实推荐了很多次了，主要是今天的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1: 回复牡丹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哈。另外呢 Mary 六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你真的要抓紧时间囤一下了，因为有效期是到7月31号嘛，今天已经是24号了，你刚好现在下单了以后，你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玩，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我们是住玩一价全包的哈，不管是一大一小，两大一小，还是两大两小，我们都有一个和你相对的这个套餐，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就可以了。 My Radio

0: 一坨你完全不知道它在干什么的东西。嗯，所以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也正在进行当中，然后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评论区说自己所在的区域可能收听有一些问题，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了抖音直播啊，朋友们。
0: 对，你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然后一边看一边收听了。
1: 我在看我自己的这个左上角抖音有那个小时榜和人气榜，嗯，我说咦，都已经把这个榜单在那个地方是为了让我看一下我有没有上榜吗？
0: 那你现在人气是多少？
1: 不是的，是为了让我看一下我没有上榜。
0: 现在还没上榜，朋友们。
1: 甚至在那个人气榜里面，你看。距上榜还有1.4万，哇哦！所以我决定以后不要再打开这个榜，真是没意思，不喜欢，不欣赏这样的游戏。
0: 这个功能能不能直接给它去掉啊，朋友们？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 AI 的背刺的这件事情，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哎，我之前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会用到 AI 来帮我们来做一些视频嘛，嗯，你有没有发现用这个 AI 来生成一些视频的时候，它有时候也会背刺你？
1: 他一直在背刺我，
0: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他永远生成的第一遍其实是最好的，
1: 但是第一遍总有一个地方那个有一个硬伤，你没法改啊。
0: 你越给他说，他给你生成的越错。我现在就是觉得这样，好像他就是那种，就你越说他，他心态越崩，然后
1: 最后破罐破摔。
0: 对对对，最后就是给你生成的完全跟你想要的不一样。
1: 那最后怎么办呢？
0: 最后就用第一遍，我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的。
1: 你这样说特别像一个职场现象，是不是？
0: 我是甲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不是，这职场现象就是到最后乙方就是越弄，就是故意的，越弄越差，越弄越差，让你用第一遍
0: 啊。对对对，有点这样的意思。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被 AI 背刺的瞬间，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包括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都是可以的。
1: 对，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 AI 真的很有意思，我以前有跟他聊过，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就是如果说你对一些古文很感兴趣，一些古代的那个比如说道德经啊论语啊，就是这些你比较感兴趣，你可以跟他共读。因为有的时候你翻书，然后他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解释，就算是他每个字给你解释完了，整篇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延伸的什么意思，你可能那本书上并没有，他是需要你自己去悟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很好的伙伴来跟你共读。
0: 书童？
1: 不是书童，怎么能是书童呢？书童是不是不怎么识字的？没看过《红楼梦》哦，对，他没看过《红楼梦》。
0: OK， 接着说。
1: 然后我跟那个 AI 聊的时候，就比如说这句话我完全不懂啊，可能每一个字我都知道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懂，我就问他，然后 AI 特别有意思 ，AI 说，我小的时候读这儿的时候，我也是愣了一下。
0: 哦，他还小上了。
1: 对，然后。哎呦，对，然后我就把这句话圈出来，我说哈哈哈哈，你小的时候吗？然后他说，被你发现了，我在假装人类，是不是很可爱？
0: 哎，这个地方，每到这个时候，
1: 你又原谅他了。
0: 对，你觉得他还挺有意思的。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真的，咱们需要工作的时候啊，你别给我整那出，我现在就警告你 AI。
1: 就是做视频的时候，尤其是做视频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做视频的时候，你跟 AI， 你们其实是三方，对不对？
0: 对，
1: 三方，然后你要让另外一个可以生成视频的 AI 跟那个什么，我就会跟那个生成提示词的 AI 告状。我说你看到我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哎，这招很妙。哎，
1: 对，
0: 就是
1: 让他们内卷。
0: 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麦船长他的这个做法是，他有两个 AI， 他让其中一个 AI 给他生成这个生成视频的提示词，再用这个提示词去到另外一个 AI 里，让他给他生成视频，如果有但凡不满意的地方，他就中间来回挑事，
1: 他就去跟那个，我就去跟那个生成提示词的 AI 说，哎，我说你看他这个地方做的特别的不好，他每一次都这样，你说怎么办呀？
0: 可不可以让他俩打视频电话，让他俩互吵，
1: 让他自己聊就行了。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被 AI 背刺的瞬间，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吃完船也可以来找我们玩一玩。
1: 是的，另外呢，在7月25号，今天都已经是24号了，今天最后一天，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
0: 对对对，
1: 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戏剧演出，还有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4钻酒店，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歌曲。

0: 这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作品 Don't Stop Driving， 在7: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在讲就是这个 AI 有的时候它会背刺咱们，就是有没有哪些你给它下发了一个指令，它其实是给你错误答案的这些瞬间，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是觉得就是AI 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咱们是有的时候会情绪嘛，它模仿不了咱们的情绪。
1: 基爱烂曾经说过，就是 AI 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犹豫。
0: 哦，
1: 你问他一个问题他是没有犹豫的，
0: 上来就肯定，那他没有任何的犹豫，确实是。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各位准备了很多暑期出去玩的线路。昨天的时候，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就有在问，说那个有没有出去玩的这个线路。然后因为我们最近推了很多出去玩的嘛，有去新疆的，然后还有短途的，以及接下来要说到这个云南的。然后那个李培就在节目里给他回了一句说，你想去哪儿
1: 啊？
0: 就是看文字就是真的很像那个 AI 在给他回答说你想去哪里。然后我们就着重的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去云南的行程吧。你可以在公众号发送一下云南两个字进到我们的群里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团呢是8月8号周六出发，从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的时间，20人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回复云南就可以进群了。我们这个行程呢，首先会去到这个抚仙湖，带你去体验一下皮划艇，然后再去建水来逛一逛朱家花园，还有十七孔的双龙桥，另外还有普者黑，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这个时候呢，去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万亩的荷花，非常的出片。
1: 现在看不了桃花，三生三世桃花吗？
0: 看不了看不了，你只能看到荷花，
1: 但说不定那个地方有卖桃花醉，你可以感受一下。
0: 对，而且这个时候去呢，据说这个人其实不是特别多，体验感还是挺好的。你还可以体会到当地很多的这个美食，你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云南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因为其实现在在郑州有很多那个云贵川的 bistro，
0: 对啊，
1: 你就可以去当地感受一下，就是最纯正的最正宗的这个云南的美味是什么样的。
0: 对对对，是的，直接回复云南进到群里直接问我们的小助理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是一价全含，而且是来回双飞，你在路上是非常轻松的。
1: 对，而且是零购物啊，所以说你想买什么，我之前去这个内蒙古的经验，就是导游不仅是零购物，而且还会劝你说这个不要买，根据我的经验，这家的那个可能品质可能有点不太好呀什么的。
0: 哎，是的，
1: 但是他不可能直接这样告诉你，你要听他的话外音。
0: 哎，对对对，是的，而且我们这个行程还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具体的信息你就直接发送云南进群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7:33，我们稍后见。 FM 90.0 My Radio。
2: 兰芝迷津萃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侈90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王赫也带来的一首作品 Crush， 在7:38，你正在锁定的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关于 AI， 哎，你平时有没有用到一些 AI 的工具，它有没有背刺你的那些瞬间呢？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而且我发现它不能比如说做图片的时候，你不要让它帮你把这个图片做得更清晰。
0: 哎，是的，
1: 对吧？如果是更清晰的话，它会把那些文字变成一个就不是字儿，不知道是啥，就是比如说那个很小的 logo， 它帮你变清晰了以后，你再放大看，就是那个东西已经不是当时的样子了，
0: 就会乱码。
1: 对对对，就是那种。
0: 而且哎，你有用 AI 帮你 P 过图没？
1: 最近大家很流行做这件事是吧，就是帮我身后 P 一个美女什么的。
0: 我跟你说一下我之前的经历。我有一次呢去那个大连玩的时候，我在一个银杏树下面拍了一张照。
1: 银杏树啊？
0: 银杏树，对，
1: 银杏树啊。再来。
0: 哎，大家都知道是哪个树了，你就不要再去死。就那个树，哎呀，黄的那个。
1: 然后呢，
0: 然后当时那个树上面那个树那个它那个叶子不是特别多，嗯，就显得有点秃。我们就在那现场，我们就说让那个豆包帮我们 P 一下吧，就把照片发过去之后，他确实是把那个树给你 P 的非常的精美，叶子非常多，嗯，非常有氛围感，但是他就把你的脸，嗯，稍微的动了一下，就脸就歪了。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照片再喂给他说，你不要动人物所有的部分都别动，只动后面的树。嗯，你越这么跟他说，他越动你的脸，就给你的脸就是弄的完全给你 P 成另外一个人。
1: 哇，
0: 我都不知道我是谁。
1: 你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喂给他一张就是原图，再跟他指
0: 我们都试了，
1: 都
0: 两个都给他，你越说他越好像。之前我也问过咱们一个经常用 AI 的同事，嗯，他就说你其实你不要让他动你的脸，你别给他说这个指令，他会，你就直接不说，他反而不会想到那个地方，你越说你别动我的脸，他会识别。
1: 那我
0: 就会动，
1: 那我可以共情他了。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关于这个被 AI 背刺的这些瞬间。
1: 对，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些福利推荐给你。先来说一个就是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非常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不会背刺你哦。
1: 那它当然不会背刺了。
0: 嗯，你用完之后你的皮肤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而且尤其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出汗比较多，哎，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有一些小的损伤，你就得用一些带功效型的水。所以今天准备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就可以拿到这个链接了哈。不管是海蓝之谜还是黑绷带，就最近在我们

0: 这儿，如果是卖这些东西的话会容易断货、所以说你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不知道哪一天就突然它变成了新品，或者它突然下架了。
1: 对，是的是的，这个精粹水它和其他的一些爽肤水不同的区别就是，大家可能印象里觉得说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要精简护肤，用一些比较轻薄的这种爽肤水就可以了，但其实并不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反而要用一些这种质地稍微粘稠的精华水。
0: 是的，
1: 因为那个爽肤水呢，它只是做到表面的润，然后你用完之后可能风一吹空调一吹你的脸还是干的，你想要做到精简护肤，你反而要用像海蓝之谜这种就99%的精华加1%的水稍微浓稠的，你用完之后呢反而你的这个脸是清爽的。
0: 哎，是的，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就可以了哈。海蓝之谜的产品真的不用多说、在我们这儿也是卖的都是非常好的，以前我们有卖过就是它的套装呀什么的。
1: 对，
0: 然后今天给你卖的这两瓶，我们你是可以直接获得两瓶的正装，150毫升的量，然后加在一起只需要599，也就是一瓶不到300块钱。
1: 对，我甚至觉得现在这个时候你出门你就涂一个这个水、再上一个防晒其实都 OK 了。
0: 对，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哈，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我还是建议你需要再涂一个不管是轻薄的乳液还是面霜、然后晚上的时候最好是涂面霜。
1: 哎，是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这个福利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精粹水这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今天的价格是599，买一瓶送一瓶，你知道平时在官情你买一瓶的价格是1500多，
0: 对，
1: 今天我们相当于是用一个零头的价格买了一瓶，然后又送了一瓶同款的正装。
0: 是的，不要小瞧这个精粹水哈，只有它的功效到给你到位了、你才能后续打开你的肌肤通道，你才能后续的上妆呀，包括你后续的用各种各样的面霜呀，它才能真的滋润进去哈。
1: 对，是的，今天到手两瓶你甚至可以这样，然后价格因为也非常便宜嘛，用起来也不心疼，你就一个是日常那个轻拍护肤的，
0: 对，
1: 然后一个你就当湿敷用。
0: 哦，对，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比如说熬夜了呀、或者是你最近皮肤状态不是特别的稳，你进到空调房里面皮肤又干得紧绷，然后出去了以后然后皮肤又变得特别的油，来来回回这样的话皮肤状态不稳的话就用它来维稳，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果的这样的一个精粹水。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精粹水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保真的。
1: 哎，是的，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精粹水三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Kim Petras 带来的 Problematic。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3: Wake up 全宇宙，
4: 7:48，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5: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4: 哎，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呢，是在讲你有没有那些被 AI 背刺的瞬间。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聊天，包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间也正在进行直播，你可以在抖音里直接搜索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5: 哎，是的，我们现在呢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视频直播里面跟我们来聊天。
4: 对啊，然后大家在里面就是有点歌的，然后有说自己被 AI 那个有互动话题的，
5: 有人说广告时间的音乐为什么不播完整的，因为没有会员，就是这样。
4: 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是这么简陋，朋友们，
5: 对，就是这样。
4: 对对对，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们这个直播间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养成系。我昨天晚上还刷到，就是
5: 我们直播间不一直都在养成你忘了？
4: 就除了养成我之外，整个直播间的不管是装修啊，还有我们的热度啊，我粉丝量也是养成。
5: 那我们今天养成了什么？比起昨天，
4: 我们今天养成了直播间装修啊。
5: 哦，是吗？
4: 对啊，
5: 我觉得比起昨天，我甚至没有化妆。
4: 等到哪一天啊，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经费之后，我们充个这个音乐会员，就又进一步了，
5: 你就能听那个完整的歌曲了。
4: 对
5: 不
4: 对？
5: 对
4: 对对，是的。
5: 对，而且呢，我们在下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就要展示一下我们的那个男主播养成系了。
4: 哎，是的是的，
5: 我们看一看男主播如果戴上这样子粉嫩的帽子适不适合他。
4: 他给我买了一个这个粉色的帽子。
5: 因为我为什么买那个帽子你知道吗？
4: 为什么呢？
5: 就因为那上面的那个英文就是和你是非常契合的，那个英文上面写的是为我的猫而出来工作。
4: 是的是的，我每天就是在为我的猫打工。所以各位可以一会儿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包括我们一会儿还会玩我们的音乐综艺的游戏。
5: 对呀，
4: 就是在这个直播间你都可以看得到哈，直接在抖音里搜索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5: 是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小灯泡，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小灯泡，两瓶正装加起来100毫升，我们今天只需要999。
4: 哎，是的 ，SK2 的小灯泡，它真的是一个可以让你的脸真的亮起来的一个东西。你像现在这个夏天，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可能睡得也挺好的，你平时防晒也涂了，但是就是觉得脸有点暗。哎，就是尤其熬夜之后，你第二天起来感觉自己脸灰扑扑的，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用一用小灯泡，它可以让你就由内到外的散发光芒。
5: 它除了可以让你的整个皮肤变亮之外，然后包

0: 括你脸上如果有一些最近的时候防晒没有做到位，或者是做到位了但是还会有一些漏网之鱼，于是脸上会有一些晒的那个斑。
1: 对，
0: 那个斑其实你如果说对镜自照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你希望它赶紧消下去的话，你用小灯泡它是绝对有用的。
1: 哎，是的，它是可以从根源来抑制这个黑色素的生成。
0: 嗯，
1: 所以它就是可以帮你从内部来防掉这些让你皮肤状态不好的东西啊。而且呢，我们这次准备的是新版的光子小灯泡，它的质地是比旧版更加的轻薄。你像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夏天就觉得说不想再涂那么多东西了，感觉特别黏腻，哎，这个你就不用有这个疑虑，它就像精华水一样清透，夏天用完也不黏腻，挤出来就是淡淡的珍珠光泽，抹在脸上之后呢也不是那种就浮在表面的假白，
0: 嗯，
1: 你说真的可以感觉到是由内到外的透亮。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小灯泡这三个字拿到链接。
0: 是的，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他其实喜欢在冬天的时候用这个，他觉得冬天用小灯泡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是如果你全年都用，你不要分季节，
1: 对啊，
0: 春夏秋冬你都用它，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大家都晒黑了怎么只有你一直在变白。
1: 对啊，
0: 嗯，
1: 你就可以就是特别就你就装傻吗？
0: 不管用不管什么样的这个美白产品，小灯泡一定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它之前唯一的缺点就是贵，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价格给你打下来了，999可以到手100毫升。
1: 对，
0: 这个价格呢也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啊。
1: 对，是的是的，所以你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来囤一囤，我们999到手两个正装，在公众号直接来发送小灯泡三个字就可以了。而且就是关于白这件事情好像大家一直都非常的追求让自己的皮肤好像更白一些，
0: 更透亮一些、
1: 啊、更透亮一些。
0: 对，可能跟白没有关系，如果是皮肤是那种比如说小麦色，
1: 嗯，
0: 或者是那种晒的那个颜色，非常 tan 的那个颜色、嗯、它其实都是希望整个人的状态看着非常的好，所以它是有那种透亮的感觉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白色是最重要的，
1: 就像一个纸一样那样的白。
0: 对，不要 A4 纸，而是像日光灯一样。
1: 哎，对对对、嗯、所以小灯泡它是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的。像现在夏天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用这个小灯泡，然后呢平时白天再涂上防晒霜，外防内养，你的皮肤状态自然会越来越好。今天我们的福利机制呢是999到手两瓶正装，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小灯泡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对，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的，所以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小灯泡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萧亚轩带来的爱的主打歌。